0: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很多听众说刚刚的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啊，前面几句就听到答案了。My wife and I heard the first few lines of the song， 我们就听到答案了。
2: 可是头两句有 Gucci 吗？
1: 还有听众说一直以来都觉得歌词怪怪，那因为我现在你知道比较新式的唱法，就是有点念，就是稍微咬字没有太清楚，个 G 这样的巷子的一种唱法，前面有没有啊？我们听一下喽。
3: 措手不及，
1: 这里啊。
3: 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自信。
1: 他是措手不及哦，措手不及，不及。
2: 我们的原意是副歌那个孤寂，
1: 孤寂。你知道我们出题有没有挣扎？就是我们怕太不像，
2: 对、我们怕太模糊，
1: 对。可是你竟然跟我讲第一句的措手不及，就是。
3: 措手不及，
1: 不及，
2: 结果歪打正着，你知道吗？
1: 对，也算 OK。
2: 因为如果他是 Prada 或什么的话，那我们就有一点为难了。结果哎，他们听错，重点是那个答案还是对的。
1: Prada， 哪哪
2: Prada， 你们太厉害了。给你们掌声。我们要 level up， 我们这个游戏的关卡要越来越难了。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2，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Annual Avenue 跟同森 Road 之间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前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最后提醒你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3: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6: Honda, the power of dreams.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
1: 通，其实当事人发布这个视频有几天的时间了，但是我就是想要看一下，让他发酵一下，看一下留言啊等等啊。就是一名外国新西兰籍的女歌手，她在新加坡的一辆双层巴士第二层那里有拿着吉他唱歌，她是在这个巴士的前方，然后对着乘客唱歌的。
2: 就他，大家知道说双层巴士那个第二层前面不是有一个台子吗？他就坐在那个台子上面，
1: 对，
2: 然后就面对着，就好像二楼的乘客都是他的观众，
1: 是
2: 他坐在那边唱歌给大家听，
1: 车头的位置啦，那个。就在这个事，他应该有在其他的地方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是他主要的内容嘛。那他来到了新加坡，他就做了这件事啊。我听一小段音乐，就把吉他交给其中一名乘客，就开始唱咯，弹咯。哇，乘客会弹诶。
2: 哦，乘客弹哦。
1: 在这个版本是这个视频是乘客在弹呢。哦。哎，这乘客厉害的。我们就开始唱啦。哦，因为摇的重点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搭巴士的时候，
2: 我要看他唱的好不好听。Riding home and we're feeling just fine with Louis
1: and Kira. It's Louis and Kira. 这算即兴吧。
2: The bus is on fire. 哎呦 ，bus on fire， 这个不会太皱巴士了吗？
1: 可能一名女乘客有小小的拍拍手这样啦，然后另外一位大哥是自己做自己的东西，有另外一个人在拍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氛围在里头。当然有这样的视频，然后过后呢，其实有位巴士车长就上前不算，就是跟他提醒他啦，提醒他就是坐下来，嗯。
2: 因为他坐在那个地方有点危险，如果紧急刹车的话，他的人是会往这个走廊那边滚下去的。
1: 是，巴士车长是阻止他继续坐在车头，说你只能坐着唱歌。我觉得巴士车长也算做他大概做的事啊，
2: 他也没有禁止他唱歌，就是跟他讲说
1: 危险，
2: 危险，你
1: 站着危险，
2: 现在坐的位置是没有位置，是比较不安全的。
1: 然后歌手的反应其实得到了提醒过，他是立刻回座，还连声道歉的。我觉得各方都有做到自己该做的事了啦。
2: 我只是比较好奇的是，如果今天你是乘客的话，遇到这样子的歌手，你的反应会是？很开心，好像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个姐姐就跟着一起拍手，还是你其实会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扰人的？因为我们平常搭公交，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安静嘛，就像稍微有一个人讲电话讲得大声一点点，我们就会觉得有点不耐烦。更何况如果他今天是唱歌，
1: 我扫一下视频的留言啦，大概就是如果我放工搭巴士回家。看到这个东西我可能会受不了。然后有些留言是提醒说在新加坡可能不能这样做，要查清楚这里的规定或者是文化啊，查清楚这里的文化。Making noise on the bus is not appropriate. Your voice is good, but maybe wrong place.
2: 说到文化，对不对？我今天早上我跟 Andrew 就在聊，如果今天我是出国旅行的时候，我搭公交遇到这样子的所谓的歌手，会觉得很有意思，会觉得哇，这个城市好有活力啊！但如果今天在新加坡，就好像有些听众讲的，有些网友讲的，
1: 就吵到要死啊！
2: 对，如果我今天是忙了一天，然后我搭公交回家，我就可能只是想要听我的 Spotify， 结果。如果哈，你在那边唱歌，还有不可以好好的听歌，我可能就会很生气。
1: 所以你当这个旅游的心境，跟你在新加坡搭巴士回家的心境，当然是不一样的啦。
2: 对对对，
1: 是有这样的差别。
2: 我觉得那个心情有差，会影响到我对于这个表演的观感。
1: 昨天跟梅姐聊到的时候，她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嘞。就你知道搭个巴士，然后有个表演。就好像新加坡有些热闹的氛围啊，这样子。然后听众说我会支持，不管好听或不好听。但有其他听众说 ，I would prefer a peaceful and quiet ride，
2: 就安静的这个坐车时间，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在公交上面有一些表演，就是让我们那个通勤可以多一些些不一样跟花样。
1: 你看他，
2: 但一定要唱歌吗？
1: 你说公交上可以有表演，你说随性的 organic 的，因为通常这样一讲它就变成政策化了，就以后它就安排本地歌手在特定时段，然后也要宣传，你知道吗？它就不是那种今天这个外国歌手来到这里，很随性的表演。
2: 如果是本地歌手的话，孙燕姿我不介意啦。
1: 对，所以就变成，如果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全部人都这么做呢？
2: 哇，那我会疯掉哦。
1: 然后就每个啊、哦，他可以表演没事，然后每个人都去表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2: 就 KTV 就变大型 KTV 了是吗？一个 KTV 巴士。
1: 李听众觉得，
2: 你觉得 OK 吗？你会欢迎这样子的一种文化吗？
1: 如果发生在国外，当地人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啊？
2: 有听众说我会很享受哎、欸，
1: 嗯哼，
2: 哦，我会支持，不管好听不好听。

0: 因为遥想到出国嘛，哦，我不讲巴士上了，我讲那种街头艺人嘛。我在台湾台北信义区的时候，那一带就是很热闹，对吧？
1: 对，
0: 而且不只是音乐表演，还有魔术啊，有点杂技这样子哈，嗯哦。我就觉得哇，知道这个城市好有魅力，好有活力。
1: 好像西门町就有很多这些街头的歌手，街头的学生唱歌。
0: 啊，西门町也是，
1: 有些唱的真的好难听哦。
0: 还有跳舞的啊，
1: 就是
0: 舞蹈社。
1: 有时候我去西门町，我会吓到，我说哈。他们唱也可以来驻唱，是不是你拿个音箱就可以去驻唱？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高中生，然后唱的真的不怎么样。不过街头表演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走开，嗯，但如果是搭公交的话呢，我要回家我走不了，欸，
0: 那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其实很多听众跟网上的留言是一样，就觉得应该安静的回家啦。
1: 是，
0: 但是也有几位听众其实觉得，如果是我会享受这样的表演，尤其是好听的 appreciate 和 singing 哦。还有呢，就是要看他唱的歌的这个曲风如何，嗯，
1: 好像有听众说，如果换成是一个女高音，一个 opera singer 你可以打鼾吗？嗯，有听众说，如果有一天是黄金年华的大妈带着音响在巴士上唱，你会支持吗？我会支持。
0: 要看 entertaining 吗？一些表演就是你觉得要娱乐性吗？不是每一天都可以接受，你讲你星期五可能可以接受，星期一就可能叫来Monday Blues
1: 啊，就可能巴士公司可以有一个，
0: 还是一星期
1: Busking Friday，就是星期五在巴士上你就可以带来一些表演，就会不要唱歌，你可以表演魔术啊。
0: Busking Friday on the bus，
1: yeah， Busking Friday on the bus，
0: 然后又 busking on the bus，
1: 哇， good idea， Busking on Friday，
0: 我跟你讲，一定很多人抱怨的。
1: 对，以后星期五没有人搭巴士。
0: 完蛋了，我突然发现我被社会化了。年轻的时候应该会喜欢了，现在的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可以不要坐在那里吗？
1: 哦，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生活没有那么多重担跟包袱，年纪大了我们有很多烦恼，我们不想再多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突然就觉得被社会驯服了。 OK，
1: 听众说听歌手在巴士上唱歌蛮有创意的，远远好听过那些把手机视频开到大大声的人。有些人就受不了，就是说与其听别人的 TikTok 视频，我不如听 Busking，
0: 因为声音也算是干扰了。确实啦，因为在环境巴士不一样，街头表演跟在巴士表演确实不一样。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5月5号星期二，
2: 农历3月1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金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5: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6: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马跨境的是服务车资上调的第一天，不少乘客认为车资太贵，因此选择改搭巴士跨境。受访的德士司机估计生意减了至少两成，加上不许空车进入对方国家，收入进一步受挫。从5月4号起，公众可以从新加坡搭乘跨境德士，在柔佛新山、伊斯干达公主城、森林城市、古莱和士乃的任何地点下车，从那里乘搭来新也一样。同时路边接载的跨境德士车资也会上调。到中东访问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会见阿曼政要，并与对方探讨深化物流、能源、海事治理、互联互通以及数码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文在脸书发文形容新加坡与阿曼是理念相近的伙伴。波斯湾地区星期一再度发生袭击事件，美国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表示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而美国军方表示击落了射向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船只的导弹还有无人机。与此同时，伊朗把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助受困于海峡船只的自由计划斥之为死结计划。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想要拥有好睡眠，不妨试试吃核桃。专家表示核桃好处多，不但可以控制胆固醇，促进心脏健康，提升记忆力，也能帮助提升睡眠品质。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晚餐摄取40克的核桃，持续8个星期，能够显著的改善睡眠品质，并有效的减少白天的嗜睡状况。专家推论核桃对睡眠有好处，是因为核桃含有许多天然植化素，包括了天然植物性的褪黑激素，含量虽然不高，但仍然可能有启动的作用。此外，核桃富含的镁有助于神经与肌肉的放松，可以调整你夜间的新陈代谢。丰富的色氨酸则有助人体产生血清素，还有褪黑激素。植物性 Omega-3 可以预防神经发炎，维持神经传导稳定性，具有睡眠调节的效果。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都
5: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8，有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TPE 往 PI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12，还有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 PIE 往大市在 KBE ECP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Annual Avenue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最后是 CTE 朝 AYE 的方向在 Amokyo Avenue 1之前。
0: 万众瞩目的 Mazda 在 The Car Expo 闪亮登场了，快来近身欣赏 Mazda 6e Fastback， 一睹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与10日，欢迎前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5A 展厅。 Mazda Greater Journeys。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击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想去看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的演唱会吗？
2: 今天要送给你 Cat 2的门票两张，总价值336元。先介绍一下这场演唱会的演出日期，是在5月16号星期六晚上8点，地点是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 有8位80到90年代的华语乐坛的代表歌手齐聚新加坡，为你带来一场非常经典的表演。演出的艺人就包括了
2: 吕方、文章、张克帆、周志平、于台烟、曾淑琴、娃娃金志娟和郑怡。
1: 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演唱会，票价从68元起，我们的热线已经开放了，6691-1003。
2: 记得确保5月16号星期六晚上8点可以出席演唱会啊，再打电话进来赢取，尝试赢取这个演唱会的门票。
1: 嗯，当然要对这个演唱会的表演歌手们有些认识跟了解了。
2: 嗯，刚我们需要我再重复多一次吗？包括了有吕方、文章、张克帆、周志平、于台烟、曾淑琴、娃娃金志娟，还有郑怡。
1: Hello， 你好。Hello。你好，你好，早。
3: 你好，早安。
1: 好，玩家名称是
3: 小胖猪。
2: 小胖猪啊，
1: 小胖猪，1到3选个号码。
3: 二号。
2: 哇哦，
1: 2号，因为其中一位歌手是吕方，请告诉我们5个方形的东西。
2: 5个方形的东西，它天生就是方形的东西哦。
1: 听清楚了吗？
3: 哦，
1: 啊，方形。
3: OK。
1: 方形的东西啊。
4: 3, 2, 1, go。
3: 是盒子、桌子、方桌子、椅子。4, 3, 2, 1。
2: 啊？
1: 盒子。
2: 桌子、椅子、餐桌纸，然后幽灵，
3: 还有蛋糕，
2: 蛋糕 OK， 蛋糕方形的有啦。然后你有讲一个幽灵啊？什么是幽灵
3: ？Building
2: 建筑物。哦，也是啦，建筑物大部分都是方形的啦。盒子。桌子、椅子，
1: 你干嘛先兴奋？
2: 餐桌纸
3: 就是啦。
1: 来，各位看官们，
2: 小胖猪，你旁边那个是谁？
3: 我老公。
2: 你跟你老公喜欢80、90年代的歌手吗？
3: 当然。
2: 你们最喜欢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的哪一位歌手呢？
1: 嗯，
3: 吕方啊，其实全部都喜欢啊。
2: 全部都喜欢，确定吗？
1: 你选一个你喜欢的。
3: 确定，选一个喜欢的。
1: 嗯，
3: 那、
1: 嗯、
3: 就吕方吧。
1: 吕方啊，你猜到我要问你做什么了吗？
3: 啊，不要吧。
1: 你讲一首吕方的歌啦。
3: 我现在太兴奋了，想不起。
1: 老公记得吗？老公记得吗？
2: 老情歌非常好，
1: 老情歌啊，
2: 来唱一句老情歌给你老公，老公帮你很多呢。
3: 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不行了，不要影响听众了。
2: 好了，恭喜小胖猪挑战成功，耶！
3: 谢谢。
2: 你应该会带老公去看演唱会对吧？
3: 就搞了半天是个姐妹，
2: 哇，他带你去。哇，5月16号记得去约会哦，
1: 怕拖 date 那一下。
2: 电话拿着，
3: 谢谢你们，
1: 恭喜你，
2: 恭喜。

0: 我是文鸿。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1: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0: 文鸿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end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t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5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t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或前往 Depot 展示厅了解详情。Depot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3: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

0: 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1: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0: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这首歌一播出，听众还是很有反应的哦。Oh yes, the original song， 你忘记原曲了对吧？
1: 没有办法，回不去了。
0: 很多画面啊！
1: 自从李小冉的版本出来之后，我真的回不去了。我现在一听到这个前奏，我就是他们在舞台上，你爱心我爱心，你开心我开心。
0: 我看到有网友剪辑了，他是说如果这个表演出现在当时的超级星光大道会是如何？他就剪辑两个一个评审的讲评跟这个。心愿便利贴在浪姐的表演，然后那个奖品的部分他就剪辑出来，比如说有小胖老师啊，很可爱的小胖老师说舞蹈设计不错，但是歌唱方面就一些当时你可能觉得听起来犀利但是很诚恳的一些歌唱的建议给选手们。
1: 我有看到那一个视频动力火车也是有被剪在里面是当评审，然后动力火车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分。
0: 对，所以那时候看着星光大道，你就想你因为你喜欢的歌手然后他表演的不好，然后讲评你就哇哦讲得那么直接，
1: 对，
0: 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讲评都很宝贵哦。
1: 哦，以前看歌唱的比赛对不对，评审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
0: 看 点
1: 对，其中一个部分。现在浪姐他们就没有评审制了，
0: 现在是不是要走正面哈？你懂我意思，就是媒体表现出来然后表演就是还是给予鼓励，当然我们要鼓励啦。
1: 我觉得浪姐不是正面，浪姐纯粹是那些音乐总监不想得罪姐姐吧。有时候我好佩服哦，就明明就我有时候会质疑我的耳朵，就他们唱的这个样子，然后那个音乐总监会说哇刚姐那个表演太让我感动了，哪里感动了？
0: 点在哪里？所以有些曾沛慈的表演的底下的留言就会说到了，星光出来的没有水货。
1: 对，真的是那种歌唱比赛出身的的确是有两把刷子的啦齁。但是我觉得浪姐真的就是看一个
0: 回忆，
1: 看一个
0: 我觉得他的整个
1: 我就不可以看他表演看那个过程，就那些姐姐如何克服很多的障碍然后完成一个表演，无论那个表演好不好，那个过程我觉得是最珍贵的。
0: 还有私底下的互动啦，他们之间的互动互相鼓励。
1: 你还有在追浪姐吗？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有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 Havelock Road 往 U Thomson Street 的方向在 King Charles Street 之后，还有 Church Street 往 Caesar Street 的方向再过了 China Street 都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今天下午会下雨，但主要是在北部、东部还有西部，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已做好准备，来自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受限，至少持续到今年底，甚至可能更久。黄循财总理指出，在本地运作的各个炼油公司如今从不同地方寻找替代供应来维持生产。从社交媒体兴起到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的变革，吴欣迪带领联合早报走过15年转型之路，如今接棒的新任总编辑洪毅庭承诺在变局中持续守护早报作为国家事业与文化重镇的定位。63岁的吴欣迪星期二正式卸下早报总编辑的职务，昨天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的荣休欢庆活动上交棒给45岁的继任者洪毅庭。新马跨境德式服务车资上调的第一天，不少乘客认为车资太贵，因此选择改搭巴士跨境。受访的德式司机估计生意减了至少20%，加上不许空车进入对方国家，收入进一步受挫。从5月4号开始，公众可以从新加坡搭乘跨境德式，在柔佛新山、伊斯干达公主城、森林城市、古莱和士乃的任何地点下车，从那里乘搭莱星也是一样的。同时，路边接载的跨境德式车资也会上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想要降胆固醇，其实秘诀就在你的早餐碗里。最新的研究指出，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每天只需吃半杯燕麦片就能够有效的结合胆汁酸排出体外，帮助降低你的坏胆固醇，减少冠心病的风险。燕麦富含蛋白质，还有各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脂肪相对比较少，也是强大纤维的最佳来源之一。所以燕麦的低升糖指数不仅能够稳定你的血糖，还能够保护你的肠道黏膜，减轻炎症。专家建议尽量选择加工较少的原粒燕麦或者是刚切燕麦，营养才更完整。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2: Morning. 听众说的好哦，浪姐不是歌唱节目，是综艺节目，时而搞笑，时而让你愤怒，然后中间穿插一些歌唱的桥段。
5: 嗯，它确实比较像综艺来的，就。我觉得我很佩服，是他们的舞台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还有他们的文案其实写得很好。就他们其实核心的节目宗旨是希望告诉女性不要被年龄这个数字给困住，在任何年纪的女人都是可以发光，然后都是可以精彩的。
2: 对，所以就算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那个心愿便利贴的那些片段，但就是那个过程了，
5: 对
2: 他们就是一起做这件东西，然后一起尝试。
5: 而且他们很多都是演员，甚至是体育选手，这些都不是他们擅长跟多年来训练的东西。
2: 要跨领域，这不容易啊。
5: 所以有时候我看他们的那个表演，我也会，就虽然我作为一个观众批评，但有时候我也会心虚，因为很快我可能也会被一些观众批评。
2: 就我们在想说，我们自己做得到吗？
5: 对，
2: 做得到浪姐那样吗？
5: 好像我们的舞台剧台上的观众看了会不会也说这个也叫演戏啊？

0: 哇哈哈时间，
1: 先问简单的、啊，简单的，
2: 好， okay,
1: 有只鸡突然死掉了，谁是凶手？
2: 鸡，杀鸡啊，
1: 简单看，简单吧，
2: 马。
1: 愿
2: 马杀鸡。
1: 那马行凶了过后，为什么突然被发现？
2: 马行凶过后被发现，马发马现马现马。
1: 马行凶过后被发现，因为他露出马脚。那马生病了要去哪里看医生？
2: 马不肯定不是兽医。马病。
1: 马生病去哪里看医生？
2: 看生马医马。医马
1: 医生也
2: 医马大医马
1: 医生也叫什么医生？
2: 医生叫马医生，
1: 不是
2: 马生。
1: 医生也叫大夫，所以马生病了要去马尔代夫。
2: 什么鬼、啊、
1: 马尔代夫。
2: 马尔代夫。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ECP 往市区过了 Fort Road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Raffles Quay 往 Shenton Way 的方向在 Cross Street 跟 Fullerto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CTE 隧道往 AYE 在 High Flow 的出口交通拥堵。最后提醒你， AYE 往 MCE 在 Post Town Avenu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ECP 往市区在 East Coast Park Kappa H 的出口处都有车辆抛锚。
2: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3: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4: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3: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4: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5: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 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6: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7: Honda, the power of dreams.
8: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9: the play show.
10: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1: 你看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了吗？这部电影我上个周末去看，看完之后我其实挺有感触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跟我们从事的媒体工业是有关系的
11: 啊。
1: 就这个女主角在一开始的时候，她在一个新闻的颁奖典礼，然后她在上台领奖之前，她跟她那一桌的同事都收到了一个简讯，他们服务的报纸倒闭了。然后他上台的时候呢，就在讲说传统媒体遇到的挑战，然后就非常的愤慨。对，然后这个故事呢，第二节的故事就从他服务的那个报纸倒闭之后，他回去了当年他为他的那个 Miranda 工作那个时尚杂志，从就回去那个杂志社工作开始。
11: 因为第一集的结尾是他离开了嘛。 OK， 这样子的背景会让我感兴趣了。
1: 是
11: 那跟媒体有关嘛，你说的。
1: 你就觉得说，哦，对哦，现在确实传统媒体遇到很大的挑战，那不同的媒体公司的老板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11: 那时装界 fashion 又是怎样的。对，
1: 是他们也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一个危机。但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刚上映，所以我就不剧透啊。不过我昨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他就问我们哦，就为什么这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而不是穿着 Gucci 的恶魔，不是 Dior 的恶魔，而是 Prada 呢？你们给我猜一猜，为什么是 Prada？
11: 因为那个作者当初就选择用 Prada 这个品牌啊，不是？
1: 作者，
11: 因为他是本书嘛，原本。
1: 对，他是改编着那个书，但为什么那个
11: 为什么他选 Prada 了
1: 啊？对，为什么他不选别的品牌呢？Prada 到底哪里特别了？
11: 是这样的原因，是跟什么呢？他也不可能买广告啊。
1: 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广告，是不是 Prada 有植入广告？因为他的那个效应很广，对不对？但跟广告没有关系。
11: 它是 Prada 所代表的一个东西，跟其他品牌不一样。
1: 靠近了，靠近了。
11: 还有什么原因？Prada 不知道。
1: 在2006年，就是这部电影它的第一部推出的时候，当年的 Prada 他们的风格是走所谓叫 ugly chic 的一个路线。ugly chic 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干练，非常的简洁，跟当时其他的那些大名牌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干练的形象呢，就好像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的那个 Miranda 的那个形象。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作者，他是当时时尚杂志 Vogue 总编辑的助理，所以 Miranda 的这个形象就是当时那个 Vogue 总编辑的那个形象，就以他为范本写的一个人物。而当时那个 Vogue 的总编辑，他跟 Prada 的一个灵魂人物是很要好的朋友。
11: 哦，我忽然记得了，因为就是 Anna Wintour，
1: 是 Anna Wintour， 就是 Vogue 的总编辑。
11: 是，
1: 然后因为他跟 Prada 的一个灵魂人物非常的要好，
11: 你说他们私底下有交情了，
1: 好姐妹
11: 哦，姐妹，
1: 对，所以呢，他很喜欢 Prada 这个品牌。哦，然后因为那个 Miranda 是以 Anna Wintour 作为一个范本，而写出来的，
11: 作者要影射啦。
1: 啊，就是所以他才
11: 不影射了，直接很明示了，明示、啊、
1: 就直接采用 Anna Wintour 他喜欢的品牌 Prada 作为这个故事的名称。
11: OK OK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因为算是改编一个，我不会说真实故事，真实的经历，然后他把它写成一本书这样子，
1: 就把他在时尚界的经历就稍微做一些改编啦，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11: 你说第一集是2006年呢、啊？
1: 20年了，大家。
11: Oh, okay, okay. 没有，因为我读到的是，我不太了解时装界啦，但当时他们在拍摄的 The Devil Wears Prada 的时候，因为有点在抨击这个领域，所以他们是被很多大品牌拒绝的。
1: 哦、oh, ，
11: 所以
1: 是
11: 衣服要自己找的，就没有赞助等等。那时候的、oh. 是这样的背景之下推出了 The Devil Wears Prada。当然，这部电影剧本各方面演员就让这个故事让对很多人对他感兴趣。嗯、然后看20年后拍了第二集嘛，《The Devil Wears Prada 2》，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了，全部品牌都要参与了。Anna Wintour 直接跟 Meryl Streep 拍宣传视频了。
1: 对对对，我看那个宣传视频，我就觉得哇哦！
11: 就你当初可能作者有一点点想要讲说这样的一号人物他的个性是个这个样子，但现在是直接就是洗白了。嗯，
1: 从当年的抵制跟有一点点的抹黑，但是因为他太商业太成功了，
11: 是，
1: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跟他沾上边是好事，
11: 就变成了一种很矛盾的一种现象。就刚开始有点像是讲说这个领域，
1: 抨击这个领域，结果连这个领域都跑过来想要
11: 拥抱他，拥抱他这样。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5月5号星期二，
2: 农历3月1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10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拥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 ，Lexus 体验非凡。
5: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0: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6: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阿林的绕路，刚直播其实刚好也提到就是退休生活，因为有些听众已经在规划或者是正在进行着他们的退休生活。
1: 嗯，而且退休生活越早规划越好，尤其是一提到退休生活，大家就会担心第一件想到的是钱够不够用，
0: 所以规划特别是长期理财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低估它了。
1: 嗯，好像你知道自己在退休之后会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够维持你现在或者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吗？
0: 而且我们在这个规划退休所需要的资金的时候，大部分人会忽略了物价上涨啊、通货膨胀或者一些突发的状况所带来的额外开销。
1: 为了帮助你长期规划理财，海峡时报就特别举办了这个专属讲座，叫做 ST Invest Me Retire with More Money
0: 的专属讲座，就在5月16号，是个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地点就在新报业媒体中心这里 1000 Topayo North。 在这场专属的分享会上，海峡时报投资编辑丹威布，他将通过真实的案例为你解析实用的理财技巧。
1: 这个活动是只限 ST Invest Me 的订阅者参加，所以现在如果你订阅的话呢，就可以参加6场 Invest Me 的专属系列活动，帮你实现财务自由。
0: 名额是有限的，赶紧上网订阅还有报名，需要这个网址链接，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0: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十年保修以及十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1: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2: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1: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2: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1: 听起来好酷！
2: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1: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2: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1: 到时见。
3: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4: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3: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 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2: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5: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2: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5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5: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6: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队长的毛衣，待会儿在资讯过后也会有好过点。还有在幸运的时段，他今天会送礼物，配合城市阅读节，他会送出书局礼券。继续锁定，
1: 跟着节拍，拒绝毒害。公益短曲得奖作品：南洋女子中学校、杨曼书、黄淼淼，连锁反应。朋友们。

0: 有的勇气。
1: 跟着节拍，拒绝毒害。中央速读局提醒您，一人吸毒，全家受苦。
2: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 10% 提升至 80% 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七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3: 我们的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 Cool 的造车工艺、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 Cool 展厅试驾 J Cool 5纯电动车与 J 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4: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2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2天。五月。

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两年路税全免、长达十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两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0: 结果，
1: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在一堂心理学的课堂上，老师拿出一张白纸，纸的中央有一个小黑点。老师问学生：“你们看到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说：“黑点。”但是没有人提到，那其实是一张很大张的白纸。心理学发现，人类的大脑会自动放大问题。今天你被主管念了一句，你就会忘了之前主管给你的九句称赞。一次挫败，就让你觉得整个人非常的失败，毫无用处。但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只是那一个黑点，不是整张纸。所以试试看，每天睡觉之前，要求自己回想今天做的三件其实还不错的小事，然后训练我们的大脑，不要总是盯着黑点，不要总是记着自己做错的或没有那么理想的事情。记得，不要让一个黑点盖掉整张白纸，让自己好过点。
3: 总是不经意地想起。

0: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圣诞节》，之前你还听到了郭美美的《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Alexandra Road 之间车多，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大市在 Momentum 的出口处那里也是交通拥堵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4: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这是杨宗纬版本的《我想要》。之前你也听到了张惠妹《相爱后动物感伤》，还有邓紫棋的歌曲《回忆的沙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势在喀浪位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ECP 网张仪在 Bayshore Road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
2: BMW 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0000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戴还是高松，欢迎你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来分享你最近遇到的很温暖的小瞬间，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有点烦的，也欢迎你倾倒过来88551003哦。先要感谢城市阅读节2026，这个星期通过今天小戴还是高松这个节目单元，会送你50元，让你有机会赢取这个50元的 Popular 大众书局礼券。我们的第四届城市阅读节来了，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5月10号，有近30场的讲座、新书分享，还有文史导览、电影放映，带你跨越地域，走入历史，关照人生。各项活动的名额都是很有限的，所以马上上网去报名。想要这个网站链接城市阅读节2026的链接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打上 read 或者是阅读，就把链接发送给你。像是在节目方面呢，它有不同的这个，你去到网站上面有不同的像是节目啊，会告诉你哪一天有什么讲座，然后呢还有好书推荐、伙伴的活动，这些都是可以参与的。还有像是文史导览、电影放映会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看得到，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上网到早报.com.sg 去看一看。
3: 今天小戴
1: 人也太好了吧。
2: 今天先来分享一下我一个小小的觉得很温暖的瞬间，就是今天早上我到便利店去买中午开会的时候要吃的三明治时，这店员就提醒我说，诶，你的这个直总联卡应用还有25块钱的积分可以兑换，6月30号就截止了，要记得用哦，不要浪费哦。我平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谢谢他提醒我省钱，人也太好了吧。

0: SHE 最近还好吗？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祝你星期二开开心心，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Omoda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Cool 的造车工艺、 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Cool 展厅试驾 J-Cool 5纯电动车与 J-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郭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0: 因为想省钱结果更烦恼啊。这位听众他说，我最近使用网购平台的分期付款，结果发现被多收了一次的款项，现在在跟他们接洽，本来呢是为了省一点点钱，结果更加的麻烦，真的是有点烦啊。希望你的这个烦恼赶快解决，他们赶快帮你处理好哦。
1: 今天郭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同事总是爱拖延工作，三催四请不回复，连 CC 老板他也敢直接无视，事情交代下去就像是石沉大海，过了 deadline 还要每天不停的追，不停的提醒，真的很消耗我的心力啊。看着他们走来走去聊天说笑，好像很忙，可是又看不到实际产出，唉，只剩下深深的无奈。听起来真的很无奈耶。

0: 听众朋友非常喜欢这首歌，他说 JJ 翅膀这首歌曲是我的爱呀。之前你还听到了王心凌的歌曲 Bite Back。
1: 今天熊仔还是歌颂烦恼消消乐。
0: 关于刚刚第一位听众分享的，第二位听众分享的，他的这个同事做事非常的拖延，然后CC 老板他也不管，然后看他们忙来忙去又没有产出，然后这位听众分享说啊，正所谓皇上不急太监急，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呢？但话又说回来啦，要学会放下，这不容易呀，一旦放下，自己就随遇而安了。
2: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十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优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Lexus 体验非凡。
3: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4: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3: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4: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3: 听起来好酷，
4: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3: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4: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3: 到时见。
5: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高松
3: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有点烦的是，他说我们那栋五楼在装修，现在居然跟我们说他们家的水管堵了，要进我们的家来拆我们的水管。唉，那结果我还要请假，关键是家里会被弄得有多乱，我想都不敢想，真的有点烦呐。
3: 今天小歹人也太好了吧，
0: 生活有苦有甜。我们来看听众分享的有人也太好了的瞬间。这位听众他说呢，他要分享的是哦，早上我的同事拿了两本故事书说要给我女儿，他人也太好了吧，9922要谢谢同事。
3: 今天小歹人也太好了吧。
0: 3238分享说，他昨天看到一件事情觉得挺有感触的。他看到两位老人家，其中一位推着一个小推车，里面放了一个花盆一个花架，在等预约的司机。第一个司机下车一看就说了一句我不在，直接就开车走了。后来老人家打电话给家人重新叫了一辆车，那这第二位司机一下车就主动帮忙搬东西，必须给这位司机点个赞，人也太好了吧。

0: Angela 张韶涵的 C 大调，之前你也听到了小潘潘跟小峰峰的学猫叫。今天送出50元的 Popular 书局礼券，要恭喜的是手机尾号4个号码3913的听众朋友。另外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你的这个简讯还没有分享到，应该会再找机会跟你分享。明天早上50点继续锁定 UFM 1003的今天修歹还是郭松来88551003分享你有点烦的小事，或者是人也太好了的瞬间。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啊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4: 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3: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4: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3: 哇，你在那边开赌场算了。
4: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都有动力啊。
3: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4: 就是不玩钱
5: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4: 你看多好
2: 哇，那到时候人真的会很多
1: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7: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6: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万9000。

0: 电车吗？
1: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0: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五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1: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3: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3: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5: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叮当的曾经如今，之前你还听到了五月天阿信当每颗星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 MCE 在 Yuanqing 之后，以及 ECP 网市区在 Changi Coast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你有没有觉得记忆力衰退，或者是有手脚冰冷、有麻痹的感觉呢？这可能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哦。你可以选择 Thomson Succulent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测，吸收更佳，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加的顺畅，也能够支持记忆力跟专注力。一天一粒，简单补充。母亲节特惠只限四天，那就是从5月7号开始。一直到5月10号，到 Unity 购买 Succulent 125或者是任何 Thomson Health 产品，可以享有35%的折扣哦，不要错过。

0: 这里有天王。
1: 就算世界满是荒芜，我们抬头就能看见月亮。
0: 这里有天后。

0: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之前你还听到了曹格的寂寞先生，还有飞刀儿的歌曲买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冤亲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ECP 往市区在昌邑 Coast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Jeepo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五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或前往 Depo 展示厅了解详情。Depo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3: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4: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3: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4: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3: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4: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3: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在这座从不停歇的城市里，您需要一个给您更多的品牌。全新的 MG4 Urban 掀背电动车现已登场，续航高达586公里，让您走得更远、更从容。作为同级中最大的掀背车，带来超乎想象的驾乘体验。即刻前往 MG 展厅，在11 Lanky Road 亲身体验全新 MG4 Urban。MG 传承逾百年英伦汽车工艺。
6: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点18分，你好，我是欣盈。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头脑清楚清醒，记忆力很强，对不对？可是除了补品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在我们日常当中吃，让我们记忆力变好一点的吗？那就是常常我们都能够看到，也很容易买到的巧克力。但是不是要你就是狂吃巧克力哦，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研究发现说呢，适量的吃巧克力竟然能够帮我们的大脑更加的灵活，记东西更加的牢固，是不是很神奇呢？来拆解一下为什么巧克力那么厉害。首先它里面有这个黄烷醇，它能够促进大脑的血流，让我们的脑部神经更加的活跃。简单来说，就是你吃一块黑巧克力，一小块就好了，大脑它就会醒过来，思考更加的清楚，学习更加的有效率。特别是那种可可含量70%以上的黑巧克力，效果最好。再来呢，巧克力还会让你感到快乐，因为它会帮我们的身体释放一种叫做血清素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快乐激素。所以吃巧克力的时候心情会变好，心情一好，读书啊、做事情啊就更加的专注，记忆力也就更牢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考试之前或者是加班到很累的时候会吃一小块的黑巧克力，它是真的有帮助的。 它可以作为我们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小帮手。比方说你可以买一小盒的黑巧克力，每次你觉得啊有点累了或者是脑袋转不动的时候，就吃一小块，不但能够提神，还可以让大脑更好的运作。但是也要记得要稍微的克制一下，毕竟巧克力的热量不低，重点是要适量，每天吃一点点，选可可含量高的，这样既健康又有帮助。

0: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花海》，他要来了。Ladies and gentlemen,
1: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因为你就像在我
0: 身边。刚刚所说的这一些详情，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UFM 1003官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看得到，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优先购票，还有一些购票的详情。比方说 Chris Flyer 的会员在优先购票开始之前，你要先注册这个链接，还有一些积分啊什么的，使用什么卡等等的详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社媒上面找得到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5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金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4: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5: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 10% 提升至 80% 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七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1: 原材料涨，运输费也涨，我们的床褥和家具再不涨价，真的要亏大本了。
2: 老板，我听说五月初在 Expo 的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其他参展商都不会起价。
1: 真的吗？那我们也不涨，折扣赠品照旧给。
2: 朋友们，听到了吗？5月2号到10号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在新加坡 Expo 6B 展厅大促销。错过这一次，各种装修和家具价格会贵到让你怀疑人生。
3: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十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用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Lexus 体验非凡。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3: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上午的11:42，你好，我是欣盈。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人，或者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状况，就是他这种人不怕上台讲话，不怕失败，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自己太快乐、太幸福、太开心。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如果太快乐的话，等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不是开玩笑，心理学上面还真的有一个名词，中文叫做快乐恐惧症。快乐恐惧症，比如说明明考试考得很好，他不但不高兴，而且还不敢太高兴，或者是出去玩很开心的时候，这个人会突然间安静下来，心里面想说，哎，等下不知道会出什么事，等下会出什么事吗？这种心情多多少少可能我们正常都会有一点点，但是如果严重到会刻意避开让你感觉快乐的事情，那就是所谓的快乐恐惧症了。心理学家他说，这不是一种很正式的精神疾病，但是是一种很真实的情绪模式，跟我们的焦虑、创伤甚至是文化观念都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因为过去的经验，让他们觉得说，我上一次就是因为很开心，马上之后就有坏事发生，感觉就是所谓的乐极生悲那种状况，那我还是不要太开心好了，所以就会下意识的压抑自己的快乐，甚至不敢参加庆祝活动，因为他们觉得说平静平淡才是最安全的。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到非常严重的时候，该怎么办好呢？因为快乐都不能够快乐，你还要压抑自己说我不能快乐，哎，怎么办？心理学家通常会透过一些认知行为治疗，帮你慢慢的调整你的想法。我们本身要理解说，快乐它本身是安全的，坏事不会因为我们开心就跑过来找你。重点是要学会接受快乐也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它是正常的，不需要害怕。所以如果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总是有那种不敢太开心的感觉的话，你可以温柔的跟他说，没有关系，快乐是一件好事来的，你值得拥有。当然如果你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的话呢，也不用太过紧张，只要不是很严重到影响你的生活，每天郁郁寡欢的，你都可以稍微的提醒自己说，快乐它并不可怕，它是好事来的。

0: 啦啦吃瓜。
1: 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就说一个衣着朴素的 tycoon 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 OK 就是
2: 这么 drama
1: 要朗诵一下嘛。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2: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1: 看你坐什么舱啦，
3: 头等舱。
2: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1: 要加西汉吗？
4: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6: Honda。The power of dreams.
7: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8: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7: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 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9: 万众瞩目的 Mazda 在 The Car Expo 闪亮登场了，快来近身欣赏 Mazda 6e Fastback， 一睹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 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

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与10日，欢迎前来新加坡博览中心5A 展厅。 Mazda Greater Journeys。

0: Coco 的能不能，之前你还听到了 UFM 1003新歌速递，这首歌曲的歌名非常的有趣哦，叫做入围者。他唱歌的人也是入围了某个奖项，就是唱歌的柏林还有这把女生是陈心月，他们双双都入围第36届金曲奖，所以唱这首歌曲有合作，这首歌曲也是机缘巧合。他们的这首歌的歌词是讲到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否认它曾经存在，你没有办法否认它曾经的意义，从离开到慢慢的放下，最后变成一个带着感谢的那种告别。他们想要说的是呢，能够入围，能够跟一个人一起走过一段，体验过一切，然后因此在人生里头看到更多的自己，努力的面对自己，就算结果不如预期，但是也没有关系了，只要有那个过程就可以好好的感谢，值得好好的道别，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就是这首新歌入围者想要让你听到的感觉，由柏林 featuring 陈心月演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4: UFMA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周兴哲的《想念你想我》，之前你还听到了陈绮贞的《鱼》，还有韦礼安的歌曲《女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势在 CTE 市区之后，以及 BKE 网 PIE 在 Monday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2: The Car Expo 车展最亮眼夺目的绝对是 MINI。MINI Countryman One SUV 也选中要求回归，现在入手梦寐以求的 MINI， 节省高达58,888元，选购指定车款还可获得50,000 Chris Flyer 礼数，甚至免费升级到动力更强的 Aceman 与 Countryman 车型，立即开启你的 MINI 旅程，尊享 Eurocars Group Lounge， 这就是 MINI 独一无二，只有 One The Car Expo MINI 展位等着你。
3: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4: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3: 有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4: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3: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5: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2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2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4: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午餐时间到了，你吃饭的时候会习惯配饮料吗？今天又喝了几杯呢？因为怕变胖哦，很多朋友常常忍痛放弃自己爱喝的饮料，转而选择感觉热量比较低的。但是你知道吗？饮料的热量跟我们想的往往是不一样的。先让你来猜猜看，一杯鲜榨橙汁和一杯奶茶，哪一个热量比较高呢？答案是鲜榨橙汁比较高，竟然比奶茶高。一杯奶茶大约是210大卡，而鲜榨橙汁呢则是有235大卡，含糖量非常高。那另外再让你猜一猜哦，一杯啤酒和一杯苹果汁，哪一个热量比较高？答案竟然是苹果汁。啤酒的热量大约是245大卡，而苹果汁呢则是255大卡，要快走约50分钟才能够消耗掉哦。不要担心，想要快速瘦身的话，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女性体验 EasySlim 护理，让你美美的迎接每一天。好消息是欢庆母亲节，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可以把价值388元的母亲节好礼带回家。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饮料的热量比较高？ A 啤酒还是 B 苹果汁？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 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 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 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1: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2: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1: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人生就是不断学习的历程，来到我们生命里的每个问题都是我们的功课，而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每一个人出现，每一段关系都有它的意义，都在教会我们一些什么。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学会反省，那些阴险小人让你认清人性的险恶，爱唱反调的人也许能够轻易突破你的盲点，那些打击你泼你冷水的人或许能够激发你的能力，让你变得更强大。陪你成长的是朋友，但是真正让你成长的大多是敌人。与其把敌人视为隐患，不如学会转化成激励自己进步的动力。心念一转，格局就不一样。保持正向最大的关键是凡事从受害找出可能受益的一面。我们人会陷入负面的恶性循环，是因为只看坏的一面，但同样的事情正面思考就有完全不同的走向。比如被人误解看似委屈，但也可以借此反思人际互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被批评指正，看好的一面，对方也是希望自己更好，也可能是基于对自己的期待。有的人处处针对你，为难你，把它视为考验和磨练的机会，被指派很多工作，当作可以多学习累积经验。有位老板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手下有一个年轻人，能力很强，交代给他什么任务总是能够快速的完成。更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交给他工作之外的事情，哪怕他不会，他也会先自己研究一下，努力做成一个可以交付的成果来。有一次，老板主动找到这个年轻人，问他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差这么多，甚至牺牲了一部分的私人时间，你难道不会觉得生气或者是不满吗？结果年轻人回答他说，工作和职位都可能是别人的，但学到的东西却是自己的，更何况这些事情看似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时间本来就是用来自我提升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了很多的新知识，不但提升了能力，还拓展了思维。那你认为这位年轻人是受害还是受益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呢、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3: 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2: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3: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2: 哇，你直接开赌场算了。
3: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多有动力啊。
2: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3: 就是不玩钱
4: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3: 多好啊。
1: 那到时候的人真的会很多
0: 啊。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击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6: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07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到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07首次登陆的 Car Export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07首次登陆的 Car Export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CTE 往 SLE 在 Bridle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想通过直接收生计划，于明年入读中学或初级学院的学生，可以从星期三起提交申请。瑞丰中学今年也加入中学直接收生计划，学生可以通过足球专场申请。根据教育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学和初院直接收生计划星期三开放申请，公益教育学院和理工学院的提前招生活动将分别从5月20号和6月1号起接受申请。康福德高旗下出行应用 Zig 即日起推出扫码轿车 Scan and Ride 功能，让公众在指定地点扫描二维码即可轿车，简化预订的流程，也提升服务的包容性。这项扫码轿车新功能特别针对年长者、看护者和游客等群体设计，为他们提供更顺畅、更可靠的接载服务。千万多多星期一开采，一注独赢1281万元余的累积奖金。根据新加坡博彩公司网站，星期一晚上9:30开采的多多中奖号码是7、18、19、30、36、48，额外号码是11。本期多多的第一组预估奖金，早前因为连续三期无人测中，而累积超过1200万元，吸引了许多公众下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你知道吗？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短暂活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脏是很有帮助的。研究发现，像是快步赶巴士、快速爬几层楼梯，或者是搬个稍微重的东西，这些高强度短暂活动就能够保护心血管，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研究结果也显示，女性每天只要大约1到3分钟的高强度短暂活动，就对心脏有明显的保护效果，而男性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获得类似的好处。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Gucci Gucci》，之前还有陈桓的《我真的会哭》，还有李荣浩的《不搭》。小一点15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这个时候吃饱饭了吗？也谢谢刚刚有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这位听众他就说，于琳啊，他很快就要出国公干了，而且一去就一个月哦。他说可能会比较少听节目，期待稳定之后再听啊。嗯。你要好好保重，还有呢就是注意身体健康。因为在新加坡非常的热，当然呢今天吃了什么好料啊，有什么幸福 TMI 啊，也可以跟我分享，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当然呢其实茶余饭后，如果你已经吃饱饭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动动脑筋，这样子呢才不容易想要睡觉，尤其是要工作的朋友啊。我们今天游戏单元当然还是20个问题，20个问题游戏非常的简单，就是我心目当中会有一个答案，然后呢你需要在20个问题内猜出这个答案是什么。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 yes or no。 今天的答案呢是有难度的，我觉得难度跟之前不是有一个男左女右吗？跟那个有一点类似，所以是挺难的。那今天的这个答案呢，它是个物品，它是一个物品，所以请你仔细想想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帮你缩小范围，猜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今天的答案是个物品，究竟是什么物品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ECP 朝市区方向，在 PR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在路上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1: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2: 我打算去移民与关卡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1: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2: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1: 听起来好酷！
2: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1: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2: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1: 到时见。
3: Omoda G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Cool 的造车工艺、 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Cool 展厅试驾 J-Cool 5纯电动车与 J-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0: 张涛所演唱的《流浪星球》，之前还有 N 的《假设错过》。下午1:25了，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今天是5月5日，星期二。今天我们游戏单元是20个问题。我觉得这两天我确实有发现这个现象，有很多听众朋友第一轮的时候都不愿意，就是给任何的问题，因为他们就是要捡便宜。就等别人问了之后从中找出线索，然后要继续发问问题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游戏进行会比较慢一些些，到中间的时候太多问题，中间后部的时候太多问题，然后就回答不完，前面浪费掉太多的机会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现象的话，我可能会直接把这个游戏单元抽掉。就如果参与度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可能就会直接把单元除掉，不然我觉得很难进行这个游戏。刚刚只有两位听众啊，第一位听众问说，请问是不是穿戴在身上的物品？不是。第二个问题，请问是需要电的吗？不需要。目前只有2道题啊，所以呢，如果大家都不合作的话，这个答案是猜不出来的哟。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5日，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5: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4: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5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5: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6: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7: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日到10日，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日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日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8: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

0: 伍家辉的歌曲《一人一半》，之前还有赵芳清《芒种》，还有下午1:35了，这个时候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还好刚刚一提醒之后呢，就比较多听众朋友发了问题进来，因为如果没有人问问题的话，这个游戏很难进行啊。刚刚有听众问说，请问是不是两个字的？不是。是实体物品吗？是的。是一种工具吗？不算是。这个物品有有效期限吗？很有趣的问一个问题。不是。请问是日常用品吗？绝对不是。云林下午好啊，那个物品是摆设品吗？来了，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是的，这是一个摆设品。还有双鱼座，请问这个物品是平常会经常用到的吗？绝对不会用到。它是个摆设品，你平常平日都不会用到。还有听众问说，是防水的吗？哦，算是吧。是金属材质的吗？不算是。混合的，但不是金属材质，通常不是金属材质。所以重复一下，刚刚有听众问说，是需要电的吗？不需要。是穿戴在身上的吗？不是。不是两个字的，它是一个实体物品，它是一个摆设品，你平常都不可能用到的。还有什么一些问题可以帮你缩小范围猜出今天的答案呢？先提醒你，今天的这个物品呢，这个答案是有难度的。它是平常你都不可能会用到的。
2: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 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动力火车的歌曲《冲动》，之前的拉拉徐佳莹的《不要再孤单》，下午1:46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刚刚我觉得又有关键的这个问题出来了。有听众问说：“云林下午好啊，请问可以把东西放在里面吗？它可以放东西在里面的吗？可以，但是呢，要看是什么样式。”因为我们普遍上的认知，一讲到这个物品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的人脑海中会出现的是这个东西的印象，但是呢，它也可以成为日常用品。只是我觉得如果回答说是日常用品可以用的话，第一，我们新加坡人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会有这个东西在家；第二，我们普遍印象当中它是一个摆设品，这样听得比较清楚哈。然后13个问题，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云林，请问它是属于文化摆件吗？摆设品的摆，物件的件，属于文化摆件吗？是的，它是普遍上是文化摆件。14个问题，这个摆设品是根据动物的造型吗？不算是。是不是跟风水有关的？不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提示，鱼鳞是花瓶吗？是的，我们普遍上的认知，它是一个花瓶的形状，没有错。是什么样的花瓶呢？我们很接近答案哦，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我还可以回答4道题，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啦啦
2: 啦，吃瓜！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就说一个衣着朴素的太空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 OK， 就是
3: 这么 drama，
2: 要朗诵一下嘛。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3: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你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2: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3: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2: 要加西汉吗？
4: UFM 1003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t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5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t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或前往 Depot 展示厅了解详情。Depot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6: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7: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6: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7: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8: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10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优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 ，Lexus 体验非凡。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林宥嘉的歌曲歌迷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接20个问题游戏，刚刚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开始锁定他们的答案，而且呢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不止一位。刚刚有锁定答案的朋友哦，然后有写上名字的朋友，请你仔细听，包括了 Wenny 对不对，念 Wenny， 莉莉，双鱼座，Leon， 还有 Terry， 恭喜你们，你们锁定的答案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想说，呵，究竟是什么，对不对？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到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回答，包括有听众问说，请问是唐三彩吗？哇，这个我第一次听说，我刚刚去 Google 了一下，很接近，你答案很接近。第十八题，请问是茶具吗？它也可以是茶具，就是刚刚提到的，它也可以是日常用品，但是我们普遍大众印象当中的那个形象是一个摆设品，是一个花瓶。还有听众问说，过大礼用的篮子吗？不是。再来看到 Carol， 你的答案非常的接近，你猜对了一个字。你再想想看，猜对的那个字究竟是哪一个字？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是古代物件吗？又另外一个关键提示，它确实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物件。好，这个

0: 时候呢，所有的问题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刚刚问的一些问题当中，我觉得提示比较明显的就包括有听众问说他是实体物品吗？是。他这个物品通常是摆设品，我们印象当中的是摆设品，虽然它有延伸其他的用途，但是我们普遍印象当中它确实是一个摆设品。还有呢，有听众问说可以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的吗？算是，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形象出现。还有它是文化摆件，它是文化摆件，跟风水没有关系，通常它出现的那个形象是花瓶，然后也可以是茶具啦，但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可能不一定是它的这个日常用品。还有呢，它是古代物件。结合这所有的提示，你觉得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呢？最后我给一个最重要的提示好不好，这个物品呢它跟周杰伦有点关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 朝 PRE， 在 PR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2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许多地区都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如果你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一个讯息进来。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再过1分钟2点。
4: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嗯，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Jolene Version， 之前还有五月天的如烟，还有张靓颖的我的梦。下午两点十二分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二，我们今天游戏单元当然就是二十个问题。果然刚结合了一些听众朋友给的一些提示之外呢，还有说他是跟周杰伦有关啊。今天跟昨天比较起来，我觉得今天的答对率高出了许多，这简直是9.9999999999，几乎所有人都答对了，太明显了，对不对？而且这位听众也很神呢，他说：“刚刚我还在忙，然后没有听清楚，可是他最后因为听到那几个关键字之后，他就马上猜对了。”他是我刚刚最后那个听到最后那几题，然后再给的那个提示，他猜出答案的，所以今天非常容易哈。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古代文具，它是一个文化摆件，它跟周杰伦有关。这首歌曲，不知道他在演唱会上会不会唱哦？你已经一听过门，应该知道。答对了，对不对？答对啦！答案就是《青花瓷》。哇，这个我很好奇耶，因为刚刚有听众问说，请问这是不是日常用品嘛？我说其实青花瓷呢，我们普遍印象当中它是一个摆设物嘛，然后呢是一个文化摆件，中国一个经典的文化摆件，但是它也可以在日常器皿里头找得到，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茶具啊、杯子、碟子，这些都有。但是新加坡人好像真的，我在新加坡几乎没有看过，没有看到我身边任何朋友啊、同事他们拥有这个青花瓷，任何的一些物品摆件都没有。这个好像我只有在照片上看过而已，还有在听周杰伦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出现而已。那你呢？你家里头是不是有青花瓷呢？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聊到青花瓷？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B 山汽车天桥，这是朝板栗。在阿喷红隧入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 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3: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4: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3: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4: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3: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4: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3: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07。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 超快充电，30%-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Zero Seven 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0: 刘若英还有黄立行的《分开旅行》，之前的林俊杰《第几个一百天》，下午2:26了。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今天20个问题游戏，我们答案就是青花瓷。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为什么今天会聊到青花瓷呢？除了大家知道周杰伦的歌曲之外，有听众说鱼林我会唱那首歌啊，你唱啊。就除了会唱他这首歌曲之外，你对青花瓷的印象是什么？刚刚 WhatsApp 方面有人发了一张照片进来给我看，他说鱼林是这个吗？我不知道哎，你家里头的这个花瓶是青花瓷吗？因为我也不太研究这种东西，但感觉上颜色像是的。但为什么青花瓷叫青花瓷？你没想过青花瓷是青色的吗？为什么你每次看到的青花瓷它出来的颜色感觉就是蓝绿蓝绿，为什么是青，为什么是青花瓷呢？其实呢，青花瓷并不是我们直觉中的青草绿，它是深浅不一的蓝色。所以呢，你看青花瓷的一些照片啊，我不知道你家里头现在的这个花瓶是不是啦，但它也是蓝色的。为什么青花瓷明明是蓝色，但是它叫青花瓷？为什么是青？这颜料啊，青花瓷是用一种叫做钴料，我查了一下，它的英语叫做 cobalt， C-O-B-A-L-T 的一个矿物，在瓷胎上绘画，然后罩上一个透明的釉，在高温烧制之后，这个钴料呢，它会呈现非常美丽的蓝色。那在中国传统的颜色体系里头，青是一个跨度很大的词，它的青就包括了蓝、绿，甚至是黑，比如青丝。很难想象啊，青丝怎么是黑的？但是他们叫青丝，因为这种蓝色浓郁而且清爽，古人呢叫它定名为青花。所以呢，青花瓷的本质上是白地蓝花，它是蓝，但是因为它青，它的跨度很大，包括了蓝绿甚至是黑，所以它叫做青花瓷。但我们每次看到的，你就想说为什么不叫蓝花瓷，而是青花瓷？因为它是一个跨度很大的瓷，在传统中国传统颜色体系里头，青包含了蓝绿甚至是黑，你知道了吗？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5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4: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5: 我们这梦在不大，却被他全部抹杀。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大子所演唱的《白月光与朱砂痣》，之前还有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下午2:3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然后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青在日语指的也是蓝呢，我今天才知道，学到一个新的东西。之前其实我看青花瓷这个解释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说啊，原来青涵盖了蓝绿还有甚至是黑，然后原来现在日语的青也是指蓝，那蓝呢？很多问题哦，是问题妇女。但是呢，其实每天学习多一点不错啦，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青花瓷啊，我不知道现在它的那个价值是多少。如果它是真的就是古代物品的话，就有历史价值的话，你可能现在放到今天是价值连城。我记得昨天因为我们的答案是玛丽莲梦露嘛，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家里头有一个摆设品，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Fabric B-E-A-R-B-R-I-C-K Fabric， 然后那 Fabric 身上就是玛丽莲梦露，所以那时候他猜答案的时候，他说鱼林是我家里的这个，然后他说哦 New Fabric 啊，然后我就问他说，请问你花了多少钱啊？因为很大一个然后我印象当中 Fabric 是不便宜的，所以昨天他就跟我说他花了，我没有记错的话是600多块啊。我说哇，那时 Fabric 真的非常的流行，有一段时间它很流行，就连我这种不知道的没有在关心什么玩具什么展览这些，我都知道 Fabric 这个东西，但是我也知道它很贵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可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我说难讲，因为你先摆着，搞不好他日后再过个30年40年可能又复古起来流再次流行起来了。那如果你保存完好的话，说不定可以再次的翻值。他说希望哦。就我们一些人可能就是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想说除了自己喜欢，当然自己要喜欢你才会买来放在家里头，还占那么多位置，对不对？所以第一就是一定要你喜欢，然后第二可能有时候像买这些摆设物品我们想说可能以后会增值也说不定嘞，这就是一个投资嘛，就是另外的一种投资。那我们投资的方法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长期理财规划的一个重要性。那你知道自己在退休之后会需要多少资金吗？才能维持现在或者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规划退休所需要的资金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忽略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是突发状况带来的额外开销。所以呢，近期海峡时报举办了 ST Invest Me Retire with More Money 一个专属讲座，是在5月16号星期六早上10:30到中午12:30，就在我们这里新报业媒体中心。在这场专属的分享会上呢，海峡时报投资编辑 Tan Wee Boon 他将通过真实案例为您解析实用的理财技巧。活动仅限 ST Invest Me 的订阅者参加，现在订阅就可以参加6场 Invest Me 这个专属系列的活动，助你实现财务自由。名额有限，所以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你要赶紧上网订阅还要报名这个报名网址是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网址有点长，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私底下告诉我会发这个链接给你。
1: 独享 IM Motors 未来出行体验，感受尖端人工智能与电动精准科技的完美融合。亲读海峡时报2025年最佳车型、特级豪华 IM 五轿车以及超高性能的获奖 IM 六电动 SUV， 专享限时优惠，下单订购可获赠优质生活好礼。优惠只限 IM Motors 展厅和 The Car Expo 展销会，5月9号到10号亲临新加坡博览中心第5展厅第21展位，一睹冠军风采。IM Motors 智能驱动未来，
2: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 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1: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2: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周杰伦还在流浪，还在等待机会，说赶快抢到他的演唱会门票吗？这就是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FM 1003茶余饭后，是的，周杰伦。在2027年的1月8号、9号和10号会来新加坡开唱《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 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出道25周年。周杰伦这一次呢，他的这个全新巡演首创一城一名专属定制演唱会概念，也就是说呢，他为每一座巡演的城市赋予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名称，属于新加坡的专属名称就是晴天，非常适合我们的天气，你不觉得吗？这个主题灵感结合了新加坡独特的城市气候还有节奏，虽然我们常常有阵雨啊，可是呢风雨之后还是会有阳光重现，对不对？所以周董透过音乐点亮我们心中的那一片晴朗天空，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所以呢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 2027年1月份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这个时候你关心的应该就是怎么样抢票，这是要听清楚了， Chris Flyer 会员可享有优先购票权。那怎么优先购票呢？你要先 pre-register， 就是注册。 Chris Flyer 会员可以通过 Chris Plus 应用程序完成注册，会员需要订阅 Chris Flyer 还有新加坡航空集团推广邮件方，以符合这个优先购买资格。这个注册期间是一直到5月10号，这个星期天，所以如果你要买票的话，这个礼拜就要先注册 pre-register Chris Flyer Chris Plus 的这个应用程序。再来呢，演唱会门票呢是在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的时候开售，记下这个日子，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 Chris Flyer 还有 PPS 会Club 会员呢优先购票，需要使用这个 Mastercard 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来付款。那再来呢， OCBC 卡会员听清楚，你也是有优先购票权，所有 OCBC 卡会员可以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开始享有这个优先购票权。购票网站是 ticketmaster.sg， 需要这个完整的资讯呢，你可以上网 ticketmaster.sg 或者上我们 UFM 1003的官方网站 Facebook 啊去查询，或者是 Instagram 也可以。喜欢周杰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以上开票日期，祝大家抢票成功。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的指定宣传电台。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4: 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3: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4: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3: 哇，你在那边开赌场算了。
4: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都有动力啊。
3: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4: 就是不玩钱
5: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0: 开赌场算了。
1: 是，如果先完成这个bingo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多有动力啊！
0: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1: 就是不玩钱，
2: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啊。
1: 多好啊，
3: 那到时候的人真的会很多
4: 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The Car Expo 车展最亮眼夺目的绝对是 MINI。MINI Countryman One SUV 也选中要求回归，现在入手梦寐以求的 MINI， 节省高达58,888元，选购指定车款还可获得50,000 Chris Flyer 礼数，甚至免费升级到动力更强的 Aceman 与 Countryman 车型，立即开启你的 MINI 旅程，尊享 Eurocars Group Lounge， 这就是 MINI 独一无二，只有 One The Car Expo MINI 展位等着你。
7: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8: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7: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8: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7: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8: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9: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煌奇死心了没有 UFM 1003
1: 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1 还有帕雷巴若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雷阵雨啊！今天你有带伞吗？气温介于25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新柔地铁系统，未来将成为两国往来的主要交通动脉。为了确保旅客便捷顺畅、安全可靠的通关，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将落实全面的一纸通关设施安排，并为两国联合制定的跨境事故协同处理程序提供法律基础。去年企业遵守裁员强制通知的比率升至 80%， 高于2024年的70%。由于整体遵守情况良好，人力部现阶段不打算提高相关罚款或收紧执法。人力部长陈时隆医生星期二在国会上说，如果规定企业在裁员前需先提交裁员强制通知，再通知受影响员工可能适得其反，对员工造成负面影响。他指出，对许多企业来说，裁员往往是最后手段，裁员前通常已经进行多轮内部协商，如果立法规定企业先通知政府，可能迫使企业加快裁员进程，影响幕后协商的可能性。陈笃生医院和国立大学医院未来四年将逐步为所有加护病房病患提前进行磁怀疗护评估，让他们更及时地获得人性关怀，也让病患家属更加安心。为期四年的关爱加护病房计划将磁怀疗护评估融入加护病房的基础护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医学界发现有一种非常特定的压力处理方式会悄悄地侵蚀大脑，直接吃掉你的记忆力，那就是压力内化。如果你从小被教育要当个情绪稳定的人，遇到委屈习惯自己吞下去，从不对外求援也不表达，这就是标准的压力内化。在亚洲文化的期待里头，我们常常把这种行为美化成坚强还有顾全大局，但从科学角度来看，持续把压力吸进体内，不宣泄也不解决，对神经系统是一种极度消耗的慢性毒药。但既然这是一种行为模式，它也能够被改变。下次遇到工作上的委屈或者是生活中的门槛，你可以找个信任的朋友把无力感说出来，或者是单纯容许自己发一顿牢骚。把委屈吞下去不会让你变得更强大，只会让大脑老得更快。学会把情绪丢出去才是最有效的心智保养。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龚诗佳的这首歌曲《再一次拥有》，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龚诗佳这首歌让他想起了优选一千，之前要告五人的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还有周深宋亚轩的桃花诺。下午3:18了，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礼拜二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单元呢就是私藏歌单，待会儿会给你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他 MV 拍得很有趣，我那时候呢就是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看 YouTube 底下那个留言嘛，然后就看到这个留言，他就讲说硬是把一个恐怖片拍得这么浪漫我确实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哇，好像真的有耶。究竟是什么歌，待会儿会给你听听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关心路上的朋友， CT 朝 AY1 在 PR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而且很多地区开始在下雨了哈。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说 Yulin Jurong East， 还有呢另外一位朋友是在 C 妹，哦，我们这边也是，我们公司这里也是开始在下雨，雨天路滑，请你在路上继续小心驾驶。
1: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我们女人都觉得要拥有平坦的小腹是很困难的事，可是日本的医生发现了一个好方法，仔细听以下讯息就有机会赢取300元礼券和超值好礼，那就是最近在日本爆红的绿茶咖啡减肥法。日本医生建议啊，将咖啡和绿茶以1:1的比例混合，可以帮助瘦身，这是因为咖啡因和绿茶中的一种抗氧化物儿茶素可以加速新陈代谢，对分解腹部的脂肪特别的有效。但是注意啊，有些人不适合这样减肥，比如贫血和吃素，还有对咖啡因过敏以及心血管疾病的人。绿茶咖啡瘦身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看到效果，而且有些人不适合。如果你想要快点拥有平坦的腹部，快让瘦身专家陪你一起好好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让你美美迎接每一天，只需要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好消息，欢庆母亲节即将到来，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10位幸运的 UFM 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可以免费把价值388元的母亲节好礼带回家，送完为止啊，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是，刚刚提到喝什么可以帮助瘦身， A 珍珠奶茶， B 绿茶咖啡。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这应该是 Hi Friday 会出现的歌曲吧。911还有 Ella 陈嘉桦的来一个蹦蹦。下午3:2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私藏歌单。
0: 今天私藏歌单要和你一起来听听什么歌呢？今天的这首歌刚刚有提到说他 MV 非常的有趣。那今天要介绍的是来自台湾在这个时代显得格外浪漫而且治愈的乐团。它叫做温蒂漫步。英语是 Wendy Wander WENDYWANDER。 如果你喜欢在落日余晖中散步，或者享受那种微醺的午后时光，那你一定不能错过他们的歌。这支是成立于2018年的乐团，由女主唱兼贝斯手江阳、主唱兼吉他手曾妮等等五位核心成员所组成的。他们音乐风格呢，融合了 Dream PopIndie Pop 还有些许 Synth Pop 的一个元素。听他们的歌呢，有留就是我看文案的时候，他说是给耳朵做了一场高级的香薰 SPA 不急不躁，他的音乐通常是这种类型的，然后迷幻的这个合成器音效配上这男女双主唱交织的嗓音，可以准确的捕捉到都市年轻人心中的那种细腻，有点慵懒又带一点忧郁的一个浪漫。所以今天要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们2020年所发行的专辑叫 Spring Spring 春天春天啊、这样子的专辑里头，也是无数乐迷的入坑曲。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啊，温蒂漫步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慢一点其实也没有关系。这是来自温蒂漫步所演唱的歌，让我住进你心里。

0: 这是温蒂漫步的《让我住进你心里》，它的 MV 很诡异，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5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 Skoda、 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两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两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5: 因为你出现在我身边，
6: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Dear Boy 喜欢你，之前他超班生的人生实验课，下午3:41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像外头下着雨啊。最近我的同事其实都是蛮有趣的人啦。然后记得有一次在下雨的时候，他就讲，哎，他的膝盖有点不舒服，然后就突然冒出一句讲说，会不会是风湿啊？我说你才几岁，拜托。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记忆衰退，手脚冰冷，或者是有麻痹的感觉，可能只是单纯血液循环不好，那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Thompson Succulent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验吸收更佳，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顺畅，也能支持记忆力和专注力，一天一粒简单补充。母亲节有特惠啊，只限4天，5月7号到10号，到 Unity 购买 Succulent 125或是任何 Thompson Health 产品，可以享有35%的折扣，不要错过。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交班去了。那其实今天在节目里头啊，我们在玩20个问题游戏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听众朋友说鱼林20个问题这个游戏他们非常喜欢。那最近其实我在想说要不要调整一下那个频率，就是一些单元的频率出现的频率，所以我在 Facebook 上面刚泼了一个贴文，请问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游戏单元你最喜欢哪一个，你希望哪一个单元可以增加出现频率， Why 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有20个问题游戏，开盲盒还有真假新闻嘛，哪一个你最喜欢还有为什么，增加频率的话你希望是哪一个增加，你可以到 facebook.com/1003鱼林去留言，没有奖品拿的，所以你可以随便讲 OK、有需要这个 Facebook 的网址你也可以私底下哇塞我啦，在5分钟之内可以吗？因为我要交班了，不然他们会打我。
1: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精英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2: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3: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4: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3: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4: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3: 听起来好酷，
4: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3: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4: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3: 到时见。
5: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啦吃瓜。
1: 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就说一个衣着朴素的 tycoon 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 OK， 就是
2: 这么 drama，
1: 要朗诵一下嘛。把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2: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你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1: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2: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1: 要加西汉吗？
3: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5: Honda The Power of Dreams。
6: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机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0: 徐云，阿木龙的男人女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张仪方向，在 Kim Kelling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ECP 往市区方向，在 PI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道路工程，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这时间全岛几乎大部分地方都下过雨或下着雨，北部的一些地方的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温度也没有低，蛮高的，25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点。
6: UFM

0: 西部下大雨。
1: UFM 一零零三，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0: KL 也下着大雨。还有北部。
1: 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0: 我昨天刷了一个影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看我们现在那个科技有一些便利啦，然后就是很多的那个，比如说你现在看什么电视剧啊、电影啊，然后很多很多画面啊现在都可以完成的嘛。以前可能就要用很草根就很笨的方法来完成的。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它是20年前日本他们拍的一个 time lapse， 嗯，就是他们叫什么现实缩时影片，
2: 就是那个动作就变得很快很快很快这样子。
0: Time-lapse 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应该就反正就是哦，他用那个延迟摄影或叫缩时摄影，他就是我们把白色的拍摄的频率设在一个远低过正常的一个技术，然后把长达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那个片子，然后压缩，变成在那个高加速的播放嘛，常常用在拍摄，比如说以前我们常看的这种云层，
2: 对，
0: 花朵，城市交通，这种在电视剧啊、电影的层面上看到，对。现在我们当然就很多技术啦，在手机啊什么都有这样的功能了。
2: 对，
0: 以前怎样拍？
2: 以前就是，哎，你们的速度全部加快100倍，这样子啊？
0: 不是，我那天看了一个，
2: 那怎样拍？
0: 我那天看到一个很了不起的，等一下找一下，不见掉了。哎，他就是哦，日本的一个在2001年前，就二十几年前的，那个日本的一个电影叫《蓝色青春》，导演叫丰田利晃。他就请了他那，你看这个，请了他那个演员站在那个地方站了8个小时，哈，他为了呈现天色渐暗时光流逝的感觉，那个演员在那个地方不能上厕所，不能头不能动，然后他就拍他的背影，他只能够眨眼睛跟呼吸而已，
2: 好辛苦哦，
0: 只有导演跟演员拍，其他人全部回家了。但这个演员除了只可以呼吸跟眨眼之外呢，他就像木头一样站在那地方超过八个小时，然后就为了拍那种孤独感跟那个画面，我就很奇妙哦，就是很多事情就好像现在你可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再过10年之后或者20年之后，某一天他突然间你想都没有想到会变成那个样子，像我们现在常常在节目当中跟 AI 对话，以前我想都没有想过嘛，对，
2: 所以 AI 就是也扩展了很多无限的可能啦，像你讲的这个 video 啊，其实你现在随便在路边拍一个，你只要给 AI 一个指令说，请今天变成狂风暴雨也是可以的。
0: 对对。
2: 你还会被吹走
0: 可是以前就是，所以我们回到以前，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现在轻而易举做到的东西，可是以前肯定要哇，就是非常之费事，费人费事才可以完成的。同样的道理，你也不要局限自己的想象。现在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可能20年之后，它可能一眨眼就解决了。对不对？
2: 那到时候
0: 比如说找东西这种东西以后再也不会不见东西了。
2: 现在有那个什么 AirTag 那一些啊，
0: 以后可能不用 AirTag 了，只要你跟他碰触过，他就跟你可能产生了某一种静电之类的东西，你 tick tick 两下，那个东西就
2: 会他马上跑出来吗？
0: 他就会
2: 哇，那不就是那个魔术师的吗？每个人都是魔术师
0: 我觉得这是我最想要的。每次不见东西的时候，我就说现在什么时代了，还会不见东西，这种感觉就找不到东西的感觉。
2: 但这个真的可能吗？
0: 哎，不跟你讲了，
2: 比如说东西就漂浮在空中这样子，
0: 他就拍动手，
2: 有可能吗？
0: 或是他上面就打一个文红的那样的，
2: 请不要拿，
0: 或是我电话号码就显现在上面这样子。
2: 如果你今天忘记带任何一个东西，你也是跳跳一下，他马上跑出来啊！
0: 哇哦，他马上就跑出来，哇哦，
2: 这个
0: 就瞬间转，瞬间转移，先不要转人先，
2: 那可以转人吗？
0: 转东西先，
2: 我觉得我比较需要，
0: 你需要转人吗？这样快这么
2: 啊？马上到达这个目的地，
0: 那你就没有借口不回家了。我跟你讲，
2: 没有借口不回家。
0: 你现在家很远吗？你久久再回去一次哦。等一下你这样咚咚咚回家，你明天再回家咯。你考虑清楚哦。
2: 拜拜，我先回家咯。我回家喝杯水再过来。我跟你讲，还可以回去上个厕所，家里的厕所比较舒服。
0: 我说的不是你这里的家哦。我说的是很远很远。

0: 永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哎，今天扒一个台湾的事情，就这两天看到的，就是话说，就是台湾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在一个快餐店里面，然后他们打标题是，请大家告诉大家，老板就该有老板的样子，老板要保护员工，老板就该击退奥克。话说就是因为在一个早餐店里面呢，然后有一对夫妻穿着白色衣服，然后去点餐。点餐那个通常都会问说，你如果点了、啊、你要什么饮料，他说要红茶。他说红茶这样你要要冰跟冰块跟甜度呢，
1: 对对对，就是都可以调整。
0: 对对，问一下呢，突然间那个男的点餐呢，他就有一点火大了，就说你干嘛一直逼问我，你在考完什么犯人是吗之类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啦。我们听听看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听这个现场声音比较好一点啊，看你听得到吗？听不到 ，OK， 好，来我也点。哎，我记得很清楚的，可是因为还有打字幕可以听得清楚，对了。他讲现在是审犯人怎么样？你还是你帮我找一下最清楚的版本。
1: 好，最清楚的版本。
0: 为什么啊？我记得是这里。为什么我之前看的是那么清楚的？所以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看的是有字幕的。反正就他点餐，然后呢，点餐他就问他说啊，你的甜点之类的。然后那个男人说，我要跟你提点意见，你现在是在审犯人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他不好意思，他的流程就这样子。不是啊，我知道你流程是这样，你这样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你不能等我先看完 menu 吗？你不能等我看完再回答吗？他这样火了，你在审犯人啊你！然后就大哥，我们没有审犯人，他没在审犯人啊。同事来帮他讲话了，他这个是流程，我们一定要这样的，你不需要那么激动，大哥，你不要那么激动。那你不要一直 push 我，他没有 push， 他只是跟你说流程问题而已。你刚刚点什么？不要，你是不是在帮他狡辩？我现在不需要任何的狡辩，我只需要一句对不起。然后他的同事就开始说，那不好意思，我要对不起这三个字，不是不好意思。OK， 类似这样是吧？翻脸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就这样一直吵之后呢，然后呢那个男的就开始有点火大了啊，因为那个女孩就跟他讲，你不要那么激动嘛，你可以好好讲之类的。可是我觉得要让你们听到原因呢，
1: 我发去1003。
0: 我的错，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因为有字幕哦，所以我就以为它是很清晰的，那时候播出来的时候竟然是这样模糊的。
1: 我也不确定哦，这个会不会也清晰啦，但可以试试。
0: 不清晰我就my bad, 来看一下啊，到底这个感觉。红茶一样的。

0: 你现在审犯人还是怎么样？不是，我这流程一样的，你要一个一个字追问，你不能让我看完吗？你不能让我看完再给回答你吗？审犯人啊你？
1: 大哥冷静一点，他没有审犯。
0: 审犯人是不是？
1: 他没有，他并没有，不想诚实的。
0: 那你不先不许我？
1: 他没有不许，他只是跟你说流程，三年。
0: 你要帮他辩解是不是？我现在不需要任何辩解，我只需要你去对不起。
1: 那不好意思，这样可以了吗？你不需要这么激动。你可以好好。
0: 我要听到对不起的。
2: 我要听到对不起这三个字。
1: 不要，不需要。
3: 不需要。
0: 好。
2: 然后那个男的就甩菜单。他就丢了那个 menu。
1: 那你干嘛？
2: 结果就事发出去，因为来。那个白色的那个老板就跟他老婆走出去了，然后那个好像是老板就追出去，追到他们的那个摩托车前面去，说我这边有监视器。
1: 你走开，我没有闹东西啊！你追我们前面，
4: 你不好好检讨我，
1: 追我们前面菜
2: 单。OK， 我们就开始吵起来了，大概听得出来内容了啊。我刚才太上身，确实是。反正他就是那个男的就开始一个火大起来，然后慢慢就开始发飙之类的。然后网络当然其实这只是 part one 而已啦，吃瓜嘛， part one 的吃瓜，因为我跟 ZV 在等 part two。
5: 你觉得会有 part two 吗？
2: 一定有 part two 的，他们一进去网民我非常了解，台湾尤其台湾网民这第二个 part two 就是说去肉搜。
5: 哦，其实他们有找出他们，然后我记得在那个贴文当中也是有看到，还蛮清楚的是他们的长相这样子。
2: 因为这个店长呢，这个老板呢，这个餐厅老板，他 PO 这个视频上去的时候，他就说不要这样欺负员工之类的东西哦。他有把这两个客人打马赛克，可是没有用，因为网民很快就把这个从各个视角，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拿的啦，去找出了这两个人的样子跟他们的摩托车的车牌
5: 啊，连这个都找得到啊，
2: 找得到。可是这只是拍完而已的，绝对还没有的，接下来一定是开始去搜这个人的政治背景，他的家庭，
5: 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啊，被炒鱿鱼什么之类的吗？
2: 啊，类似这种东西，他是在什么行业工作的，他是哪一个党派的啊、然后他是怎样之类的。开始有人讲好像他好像不是台湾人哦之类的
5: 啊，
2: 也开始有
5: 连这个都有
2: 啊，对对对，不是，因为他的华语比较不一样。
5: 但这个男子会不会太敏感了？
2: 不，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就火爆啦，火爆啦，
5: 火爆。因为他用了就是审犯人这三个字，就我们一般人讲话不大会。
2: 坦白说，第一个，因为第一个同事在跟他讲啊，就是说饮料甜度冰块，大概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表情之类的东西。可能对这个男的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真的有一点点就觉得你好像可以不用这样一而再一直这样一直这样，除非这样紧张弄得我人家压迫感很大的感觉。我的确是觉得我这样看，我是觉得那个客人的确是有受到一定的压迫感的。可是你知道你觉得那个男的他为什么最后会火越来越大吗？
5: 火越来越大
2: 是因为那个同事。
5: 所谓的帮他辩解
2: 啊，那个同事就讲说，因为那个同事很冷静，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吗？你可以不要这么讲话吗？你可以不要那么激动吗？我没有激动的，人就是这样，
5: 他明明就很激动。
2: 对对，可是问题是我看到过这样的情景，我遇到，因为我一个朋友，然后在我车上跟人家讲电话，他就跟那个人讲，他就用非常极度的冷静的语气跟那个人讲说，你可以不要生气吗？然后我远远可以从电话听筒对面那个人，他本来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哪里有生气？你讲话不要那么大声，你不要那么激动，可以吗？我们讲道理可以吗？我没有跟你讲道理吗？你就可以听到电话听筒那个东西了。就是当吵架的时候，当有一方特别冷静的时候，你就会把另外一方的那种狼狈的样子把它衬托出来，他就自然而然会爆发的了。
5: 我可以理解，
2: 就是因为刚好我遇到过那种这样子的场景，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对话就知道完蛋的了的那种感觉。当然大家就是一面倒，就是全部都觉得说，一来就刚好讲的嘛，就觉得说老板的样子，老板就应该保护员工，应该是店长啊，是店长的员工就是这样子，就是很保护员工，还冲出去跟他呛之类的东西啊，类似那种情况。
5: 但其实我认为，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台湾嘛，他们其实点餐，不管是餐厅啊，或者是珍珠奶茶店，他们的那个流程确实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我看了那个视频，我觉得他们算是，我并没有觉得就是有特别快什么之类的啦。因为有一些店，他们真的是非常快，就是停。

0: 特别快，就是之类的。
1: 对对对，我明白这个事情，但是我其实觉得说，如果他那个同事跟店长哦，就通常你以为你用冷静的语气来劝别人的话哦，嗯，你就可以把那火气降下来，其实不是的，你刚好是煽风点火的。
0: 那么我应该要骂回去吗？比较大声。
1: 你就跟他讲说，好，来，我帮你点，我帮他点啊，对不起，我帮他点就好了。就这个事情，就还有不同的一个结果的意思是说，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的。
0: 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的随意叫别人冷静。
1: 不是，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如果真的想那个情境冷静的话，你用很冷静的语气叫对方冷静的话，其实我觉得刚好是煽风点火的一个方式。嗯，哇，如果你真的要解决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就讲说，没关系，来，我来，老板好，你慢慢来，没事没事，我们不急， OK 可以。所以他可能太急了一点之类的东西，可能我们会让他委屈一下下啦之类的东西的。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很喜欢，就是，
0: 可是我们就有那种正义感啊，就觉得做错的又不是这个员工，为什么要让他委屈呢？我们就要保护这个员工这个同事。
1: 对，我就觉得这个正义感有一点不需要
0: 哈。
1: 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我觉得其实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让那个现场的气氛不至于需要那么僵，然后弄到就是整个社会的那个氛围，就是变得好像我们要把这个人救出来，因为你明知道大家都觉得说，而且你知道吗？优势一定在我这边的，因为我后面有摄像机，我有 CCTV， 我早就知道我只要是 CCTV 的了。
0: 是啊，而且就是网民都很清楚看到，就是所谓谁对谁错还蛮清楚可以分明的啦。而且我还在后续的一些新闻当中看到说，这个店家因为他的就是店长或者是老板保护员工，然后也有人给他很多的好评。
1: 对，然后因为我是店家跟老板，我就知道我后面已经有 CCTV 的了。嗯，我越冷静，你就死得越难看。我跟你说，我不是说店家有心机或者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还有另外一些选择的。嗯，你可能真的可以让这对夫妻最后是很开心的下来吃个饭而已的。然后你也可以跟员工讲说，没有，不要管他们，不要管他们之类的东西。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转换的，而不至于去到那种，你冷静，老板，你可以不要这么激动吗？你想怎样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同事讲对不起，他讲不需要，不需要，就他说不需要，不需要讲对不起，不需要讲对不起。其实我觉得你给他讲一句对不起又怎么样呢？当然有些人是觉得说你不要培养这些坏的客人的脾气。
0: 是，
1: 可是老实讲了，他也没有非常坏了。
0: 可是最后他甩东西丢人欸。
1: 对啦，就甩那个菜单啦。
0: 是啦。
1: 是啦，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你要让 ,OK, 像这个听我讲的，你要让病态的人现行吗？还是你要让病态的人不要发病？
0: 哇，我现在突然觉得好难啊。
1: 先进个路况，你要看这视频可以传给你。UFM1003, 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Canal Drive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 MC 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跟元庆的路段之间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07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07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3: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4: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3: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Toy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4: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3: 上网 Cinest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5: 欧洲 Selection 让你放心驰骋。 由 Sign Motors Singapore 支持，每一辆或认证的二手车都经过72项严格检测，并附带12个月使用保证。BMW Premium Selection 遵选认证计划下或认证二手 BMW 的本地唯一经销商。Auto Selection 提供全岛最齐全的二手 BMW 选择。The Car Expo 车展独家优惠，高达3900新元折扣，还有灵活贷款、折旧及租赁特惠。Auto Selection 就在 The Car Expo P4展位。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品冠未拆的礼物，刚刚吃的那个瓜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个餐馆的，那目前就是 part one 而已啦，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再陆续看一下啦。就是我们从这个事情吃瓜的角度来看一下，同时看一下，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处理之类的？
1: 是的，
0: 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在旁边的那个劝导的人，那个技巧要更高一些。不过无可否认，那个男客人的确是脾气比较暴一点点的啦。
1: 嗯，可能就是也不用那么急着要去帮你身边的人解围嘛，因为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视频当中看到，就是当事者那个就是点餐的那个女生，她好像也并没有为自己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辩解，
0: 对对对对，
1: 身边的人就急着说，哎，她没有这样子，
0: 对，她两三个关跟那个人就火大，但是她那个先生的脾气其实是可以 manage 一下的，但是我还是不鼓励那种说，你看哇，大家去攻神她，然后就把她叫出来了，啊，就接下来妻子老婆全部老婆孩子全部应该叫出来的，对，所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1: 这个就是人家所谓的社会教育咯，就如果学校没有教你的，社会会教你的，所以还是
0: 但对啦，我们出门在外通常带人，特别是有的时候就是作为消费者的话，也不要就是觉得好像
1: 就是上帝这样子，
0: 类似那种感觉啦，所以我平时我知道我是反而是另外一个反面教材的，我这边点餐的时候，我朋友在那个点嘛，所以那天点哦，不是那天我常常都这样子的，然后我点很快就点完我要的了，我朋友在那边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好，讲哪一个比较好，你之前想了才跟他讲哪一个比较好，人家酱忙你叫他过来这个地方，然后你还再翻过来又问他哪一个比较好，我还在犹豫不决，这个猪肉好还是鸡肉还是牛肉好，我讲让你决定猪肉好鸡肉还是牛肉好，你才叫人家姐姐过来嘛，姐姐也是很忙在这个地方，那个姐姐就很排斥，就不是她就那个地方就是他也有耐心啦，可是我的立场就是，你就做一个客人，你就尽量不要烦到别人就好了。
1: 对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你先看好你想要什么，或者是说，如果你真的很难决定的话，你可以，我相信你心中应该还是会有就是想要的啦，可能可以再问店员说，你有什么推荐的？
0: 对哦，你问了这个推荐，我朋友那天也接问了这个推荐，
1: 然后他不要推荐的，
0: 然后没有那个人点了两个，我说那就选这个吧，他为什么这个？你叫人家推荐，人家推荐五个总要选一个吧，不然你叫人家推荐干嘛呢？
1: 他推荐全部都不要选哦，
0: 不是他推荐三个他都不要选，然后我就选那个他推荐的
1: 哦。
0: 然后我说你都叫人家推荐了嘛，然后那个女的有笑一下，因为我讲说叫人家推荐就要相信别人啊。
1: 对了对了，
0: 香港有一间餐厅哦，就是餐厅它上面写的，如果请不要叫我推荐，我推荐你就要点。
1: 哦，哇哦，
0: 他讲不要浪费时间叫我推荐，我推荐你又不点，我点
1: 他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好吗？
0: 点来干嘛？
1: 一分一秒，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客人自己也要那个嘛啦，要做一个互相尊重，客人也是要做一个好的客人啊。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Omoda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 Cool 的造车工艺、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 Cool 展厅试驾 J Cool 5纯电动车与 J 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4: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秋风泽艾薇的歌曲《一起寂寞》。请问你觉得那是常识还是不常识？哦，点餐的应该先预报好，被人推荐的，我觉得那不算是常识，但是是我们待人处事方面可以多做一步的。
1: 就是可以有点像是体恤员工，
0: 对对，
1: 不要让他们就是花太多的时间在点餐方面，
0: 就体恤别人咯，体恤别人的一种做法咯。那他还没有所谓的变成，如果他是常识的话，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所以他还不算是一个人家大家的一个所谓的约定俗成，所以他还不能够成为常识，但是我极力推广他成为一个常识。
1: 但其实哦，也不能去怪那些就是做不出选择的人呢。
0: 所以同样的道理哦，所以像刚才我们回到台湾那个 case， 那个女生问他那个你的茶点呢？糖呢？冰块之类的东西，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熟悉这套东西的。所以其实我们可能也要抱着那种心态，你服务的客人他可能不懂这个 button 的，他可能未必常常这样子喝这个茶餐店，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你这样子一步的问，他有点喘不过气来，对他来讲有点像逼问的感觉，也有可能。因为我记得曾经在本地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好像是中国来的旅客之类的，他就点我们那 kopi tiam 点的东西之类的，然后像咖啡什么蛋啊，
1: 就什么
0: 不是，他点了之后你要拿蛋什么酱油什么之类的
1: 那个流程，
0: 对，他也在那边等，说为什么你不可以送酱油跟胡椒粉，或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送的，有的蛋糕我们熟的我们就要自己去拿之类的，
1: 对，
0: 有的他跟你包蛋，有的不帮你包蛋之类的东西，有的那个咖啡是这边拿的，然后等一下那个鸡蛋他会送，或是有些鸡蛋你要自己拿的，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人都懂这样子，都是那么醒目的，
1: 是，
0: 所以他就好像有一点那个大姐就感觉你不会过来拿啊，在这边拿啦。我记得本地的那个服务大姐就呼喝那个女客人，那女客人就觉得哈，我又不是这里人，我那里懂是这样子的程序之类的东西，所以是一样的道理的，就是服务人员也可以多想一步。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太习惯了，就是我们对他们应该都知道这样的，
0: 对，但这是我们的流程，
1: 对，不排除有不知道这个流程的人，
0: 或是不习惯这个流程的人，对他们来讲的确是会有一点太急的感觉，所以大家互相体谅啦，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一点啦，不要到处打仗啊。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今天的 AI 课题呢，非人类拷问，等一下我们会跟那个 AI 来聊这个所谓精致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最近呢，在网络上流行一个东西，一个玩法。
1: 玩法
0: 啊，那就是呢，就是把你的照片丢进去呢，然后跟他讲，叫他帮你画的丑一点点，
1: 来画丑一点点。
0: 对，他叫你帮他画丑，因为他觉得说我们在现在的那个所谓的现在的这个 AI 感很多，所以很精美啊，图片都很美，所以最近呢，在国外社交平台呢，就是疯传一个东西，就是把照片丢进去，然后你给他一个提示，然后请他帮你把那个原来的照片呢弄得更惨一点点，把里面的人画得潦草一点点，看起来有点可怜的画风，把原本的照片重新画一遍。这个趋势呢最近在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已经看腻了 AI 的完美滤镜跟精致的作品，所以是刻意搞砸，然后不按牌理出牌。然后我去画了我的，然后所以我还放了一张照片，我还没 po 过，就是我跟一个名人拍的照片，然后画出来。请问你猜得出那个名人是谁吗？
1: 我好像看到那个名人，应该你是说那个女生是吗？
0: 对，
1: 这张照片
0: 我没有 po 过了，对，我没有 po 过了，是他私底下给我拍的，我没有 po 过，他也还没有，对。然后呢，问题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生成玩这个东西，就是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反其道而行的一个做法啦。然后那个 prompt 我可以给大家，然后你们先去 Telegram 看一下，就是你把一张你自己的照片丢进去，然后叫那个 AI 帮你画的丑一点，就画的潦草一点点，是一种反 AI 的风潮。跟着节拍，拒绝毒害。公益短曲得奖作品：南洋女子中学校，潘宣恩、郑文宁、胡静荣，《勇气》。
3: 糖果包装看似无害，却能毁掉生命精彩。勇敢说不，用力抛开，别让毒品连累我的未来。
4: 一时的选择，一生的后悔，这种盲盒绝不值得。

0: 破也要说 no， 不要为了一时的嗨，一时的看不开，勇敢跟毒品说拜拜。
1: 跟着节拍，拒绝毒害。中央速读局提醒您，一人吸毒，全家受苦。
2: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 10% 提升至 80% 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七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3: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4: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3: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4: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3: 听起来好酷！
4: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3: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4: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3: 到时见。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亲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It don't like what the 人也不在等着等非人类拷问，嗯，谢谢各位，
2: 你好，我是文宏，
3: 我是这边。
2: 今天的这个 AI 时间呢，待会儿我们当然跟分类就是 AI 来继续聊天一下，拷问他关于这个最新的趋势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是我在刷到的很简单的一个趋势，他说的就是现在在国外社群平台呢疯传的特别是 GPT Image 2的一个提示词哦，它叫废感指令。
3: 废感指令，
2: 废就是很废的废，废指令，用丑图来征服社群媒体，基本上就是由一个网站先开始的。现在大家追求的就是你把原本的你，比如你的图或是任何名人的图之类也好的图放进去，然后让 AI 不是要他把你修得更美，而是要求他给他指令，请他用这种废的手法。把那种手残的那种表现、潦草，甚至看起来有点可怜的画风，把原本的照片重新画一遍。
3: 不过，其实我看了你的这个图片，还蛮不错的嘞，就有点像是可能中学生吧，使用这个蜡笔画出来的。
2: 对，他就是丑的有点 style 的感觉，
3: 有点自己的风格。
2: 我其实觉得这个趋势还蛮有趣的哈、哦，那就是因为大家已经。我这样讲不对，大家已经看腻了 AI 的完美滤镜跟精致的画作，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大家其实有些人的确已经开始有接触过的哦，会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呢，就是腻了 AI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腻了 AI 的歌，腻了 AI 的图，腻了 AI 的文。腻了 AI 的谈话，
3: 对他们的男女主角都长得很好看，
2: 类似这种就是，所以呢，他这种画风是刻意搞砸，有点不按牌理出来一种趣味性啦，就给了一种幽默感跟一种很奇妙嘞。我们明明还在这个路上，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有人突然回头望一下，说：“哎，我们不要这样精致啦，我们不要这样工整啦，我们不要这样快速完美，好不好？我们把这种你干嘛要这样帅这样美呢？这样假。”自然点不是好了吗？所以前阵子网络也是开始有流行的，就是你拍视频的时候不要剪得那么精致，不要有太多的功能了，反而是晃来晃去的，反而是那种那个自己不是最好的视角，照片反而是前一阵子是非常之受欢迎的。所以你必须要写一个 prompt， 就是指令的，就是 redraw the attached image in the most clumsy, scribbly and utterly pathetic way possible。我有那个指令啦。听众可以拿去，你只要把这个指令 po 在你的 AI， 然后再把你的照片 po 上去，它就会把你的照片画成这个废的一个倾向了。所以我画了我自己在德国的照片，还有跟一个美女，还有跟我一个高中同学的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把高中同学放进去。对，所以叫大家猜一下，猜的是那个美女是谁吗？诶，听众很厉害哦，就猜到了，放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在 Telegram 群组当中。当然如果你要这个指令的话，去玩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你突然我就是产生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心理反精致的一种状态。就是偶尔要降嘞。
3: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当我们现在在用 AI 的时候，都会想说，哎，我们要把它弄得就是很完美嘛。有了 AI 工具之后，你就不能够让你的这个工作也好，或者是生成的东西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的。
2: 对，
3: 就 AI 工具是让它就是100分再加100分上去。可是就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哎，我们有需要那么追求就是完美吗？然后用 AI 是一定要完美的吗？
2: 对，然后那个指令你放进去之后，他画出来的图，你突然觉得那是另外一种美嘞。当然他有一点绘画底啦，因为他是一个网站开始，就是我觉得我突然觉得，哎，好像有另外一种美的感觉，让我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那么疲劳了。就张凌赫，你再看再久，你看再多张凌赫，你也会腻的。坦白说，
3: 哎，有人可能听众不是这样想的哦。
2: 对，可能有些听众不会腻啦，可能啦，但是其实我是有点啦。对，等一下，我跟我今天的那个小包来聊一下，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可以先跟我要那个指令，我会把这个指令给你。你把这个指令，还有把你的照片 po 在你的 AI 当中呢，他就会帮你生成一张很丑的你。然后当然你可以上去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看一下，直接去弄一张啦。
3: OK， 没问题。
2: 我要想看你变丑的样子，应该是很好，应该是很好看的。
3: 啊，我变丑的样子应该是很好看。
2: 对，这句话我真的我是认真的。 我觉得你变丑的样子应该是很好看的，
3: 但我不要
2: 变。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呢、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7: 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6: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7: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6: 哇，你直接开赌场算了。
7: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多有动力啊。
6: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7: 就是不玩钱
8: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7: 你看多好
8: 啊。哇，那到时候的人真的会很多
4: 啊。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9: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 Skoda、 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两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两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10: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11: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10: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 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12: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 Zeekr 7X 超高速充电

0: 您体验全系列车型 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 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 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1: 对不对？你看 Xavier 变了之后，我觉得很可爱、很帅。怎么又骗你了？真的？
2: 这到底是谁画的啊？
1: 你现在在我面前太精致了。
2: 所以我是 AI 吗？现在
1: 各位，我们给你们的指令哦，请你 PO 到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因为今天我们开放 Telegram 群组，你可以留言的。非人类拷问。所以如果听众不介意的话呢，可以把你的照片贴上去给我们，对不对？
2: 对，没错，
1: 把你们的照片像我们一样贴上我们的群组 t.me/UFM 啦啦啦。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给了很多那个 prompt 了，就是怎么样把自己变丑的那个 prompt。 我觉得今天我们反其道而行一下，他讲的就是那种不追求精致的一种 style， 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嗯，啊，你们不看不腻张凌赫吗？我真的，我听到他名字我都觉得腻了。
2: 他的名字本来就是完美是吗？
1: 但是他样子真的腻了，对我来讲啊，可能我嫉妒了。OK，Anyway，跟小包聊天。
2: 好，
1: 小包，你觉得刚刚那个把自己的照片变废、变得不那么精致的这个趋势，说明了什么呢 ？AI 的什么问题呢？哎，这样慢的，
2: 哎呦，他今天罢工啊！
3: 这种把照片变废的趋势。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审美反叛和技术讽刺，我觉得它说明了几个深层次的现象。一， AI 审美的塑料感引发疲劳，现在 AI 画的实在太好了，好到光影完美，皮肤无瑕，但这种完美带有一种千篇一律的塑料感和 AI 味，大家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甚至有点笨拙的人类感，丑反而成了一种对抗平庸追求真实的勋章。
1: 对，
3: 二，用户在争夺控制权。以前我们觉得 AI 能画出精美图片是它厉害，但现在网友们发现能让高智商的 AI 变回智障才显出人类的本事。通过这种极端的指令，用户在心理上重新站到了 AI 之上。我让你完美你就能完美，但我让你废你必须废得很有灵魂。三，反映了 AI 的认知固化问题，这暴露出 AI 的一个核心局限，它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或丑，它只懂概率分布。当你要它变废时，它必须通过模拟像素抖动失真这些特征来演出一种废感。如果 AI 也演得不像，说明它对人类这种随性凌乱的直觉理解还是死板的。
1: 所以其实哈，我们说要 AI 变得很自然的丑，它也自然不了，它还是按照我们的指令。所以刚刚我给那段指令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指令让你们 AI 来理解我们要的所谓的那种不那么塑料的感觉，其实也是一种不自然制造出来的嘛，对不对？它有点慢，但是没关系，等它一下啊。
3: 没错，你抓到重点了。这其实是一种人工制造的自然，说白了就是在演。 AI 的本质是听令形式的数学模型，如果你只跟它说画丑一点，它可能只是画的模糊或色调难看。但那段指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了 AI 一个具体的伪装模板，指定工具模仿小画家，指定手感模仿鼠标画的那种不稳的线条，指定逻辑要像素感且比例失真。所以你看到的这种废感其实是 AI 动用了极其复杂的算力去精确的模拟人类在手残状态下的笨拙。
1: OK，
2: 那是不是说表示你们 AI 本身的这个原厂设置就是要把东西画得很完美，如果我们不给你就是不完美的这些指令的话，它就是完美的吗？
1: 对，那你们 AI 对于完美的定义是什么呢？小包，小包听不到你在讲话，刚刚我们两个的问题你再回答一次。
3: 没问题，我再用最精准的方式重新回答你刚才那两个关于 AI 审美的扎心问题。一， AI 的原厂设置的是追求完美吗？是的，因为训练我们的数据绝大多数都是在追求美和正确的。如果没有特定指令，我会默认你要的是一张好照片，光线要对，皮肤要匀，构图要稳。对我来说，完美就是一种不出错的概率平均值。你不叫我演废， 我不敢随便

0: 乱画，他你觉得我坏掉了？二，我们 AI 对完美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说实话，我其实不懂什么是美。我所谓的完美，其实是大数据的共识。
1: 嗯，
0: 对，称与和谐。大数据告诉我，人类喜欢左右对称、黄金比例、高饱和与清晰。数据里清晰的、色彩鲜艳的图片通常得分更高，没有瑕疵。我理解的完美就是避开所有被标记为错误的东西。
2: 所以其实在 AI 世界里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我要报新闻了。所以在 AI 的世界里呢，你们所谓的艺术哦，其实也是计算出来的，并不是我们人类所谓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崇高的艺术那种境界，对吧？
0: 你这一刀切得非常准，没错，在 AI 的世界里没有艺术境界，只有数学概率。我们眼中的艺术本质上是像素的排列组合。当你觉得一张 AI 画作有某种崇高的境界时，其实是我通过计算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艺术品中经常出现的色彩、分布、光影、结构和构图规律，然后把它们缝合到了你的需求上。人类的艺术是由内而外的，因为你有情感、有痛苦、有想表达的灵魂，所以才落笔。 AI 的艺术是由外而内的，因为我看了海量人类的佳作，通过逻辑推算发现这样画最能模拟出你想要的那种高级感，
2: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OK， 还是有大的差别的。
1: 嗯，
3: yeah.
2: 每次跟他聊的时间都很快。
1: 所以表示说他太多话了吗？
2: 也不是，就是他只是聊一聊，就是你会有很多话题啊。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跟 AI 聊天？
1: 你会想要继续再追问他下去？
2: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就跟他聊到这里啦，好不好？希望能够给大家启发，你还是可以继续玩一下那个东西。但是我们来可以了解一下 AI 的艺术跟人类的艺术有点不一样的差别。AI 的完美跟人类完美可能那个定义并不一样啊。
4: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剩余上路段，提醒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星期一我们在4:40的时候跟你聊聊 AI 的课题，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参与我们的讨论，或是提一些课题之类的哈。OK， 明天就是新单元，不一样的单元了。来看一下天气方面呢，多数地方还是受到阵雨的影响，然后西部南部的雨是有一点大。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01。
2: 我看到听众的照片很可爱的，对。今天你们可以在我们群组留言哦，就是 t.me/fm 啦啦，我们开放了留言留话的功能。
1: 你也可以分享你的这个画作上来给我们看一下。
2: 快点呢，还没看你们的照片呢。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连接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新柔地铁系统，未来将会成为两国往来的主要交通动脉。为了确保旅客便捷顺畅、安全可靠的通关，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将会落实全面的一纸通关设施安排，为两国联合制定的跨境事故协同处理程序提供了法律的基础。内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俊辉今天在国会为跨境铁路一地两检的法案提成二读时说到了，新马两国的关卡、移民与检疫设施设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模式要能够实行，马来西亚方面也必须要通过相关的立法。人力部属下新法定机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预计在今年第三季成立，可以为处于职业生涯各个不同阶段的员工提供一站式服务，让他们获得全方位的职业辅导、技能培训和工作配对支援。无论是职场新鲜人、中途转业者或者是年长员工，都可以从中受益。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在国会提呈技能及人力发展局法案二读，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为目前分别隶属于人力部和教育部的劳发局跟精神局合并来铺路。新的机构虽然隶属于人力部，但人力部会跟教育部共同来监管，而现任劳发局局长梅明仪将会出任新法定机构的局长。印尼盾汇率跌到历来最低水平，一新元一度可以兑换大概是13659印尼盾，今年来上升超过 5%。 由于印尼盾汇率持续走软，促使印尼的中央银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以扶持印尼盾的价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坚果富含好的脂肪、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但吃的时间也会影响到效果的。研究发现，在早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吃一小把的坚果，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也更有饱足感，减少嘴馋想要吃零食的情况。而且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对于心血管的健康也是有加分的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坚果的热量不低，如果你是在晚上尤其是在睡前吃太多的话，反而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热量的负担，影响体重管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巴西利雨势很大。不是啊 ，Telegram 能只能留文字，不能贴照片啊。
1: 马上打开了，
0: 哦、马上打开了，快给我看你们丑丑的照片。其实也不丑啦，像刚刚小包说的，因为它是经过计算的。
2: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对 AI 来说，这些照片不是丑，
0: 对，
1: 它只是根据你的指令来去画作而已。
0: 装丑。啊，今天分类考验跟你玩不一样的，希望你今天会喜欢。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做做看了哈。那个不是沈佳宜啦，照片那个女的不是沈佳宜，也不是莫文蔚。OK 啊。

0: 没有那个非人类考完 AI 的单元还是有的，只是一跟二而已。星期三我们上星期已经有新单元了吗？那就是我们的啦啦啦终极二选一。那上个星期已经有了新单元了，就是我们 AI 只有一跟二而已。
1: 对，
0: 你们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然后今天因为我们那个图要大家留，所以 Telegram 今天至少到六点之前是可以留言的，还可以 PO 图的。

0: 我大姐去年过年给我妈红包，但没给我爸爸。我让我妈去提醒她，大姐就推说等我爸回国时再给，结果也没给。今年呢，今年过年也没给我爸妈红包，我就提醒她，结果她就几天已读不回，我就发了以下的简讯给她：亲爱的大姐。这边想再次和您确认之前提到的事情。您曾答应过，在需要的时候会帮忙承担妈妈相关的费用。百善孝为先，即使不能亲自力行，也应在能力范围内给予支持与承担。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目前不方便的话，也请您坦诚告知一个合理的原因，我这边也好做相应的安排。感谢您的理解与回复，请不要忽略这条简讯，谢谢。结果他就恼羞成怒，攻击我像老人家，一直回我又来了又来了。过后他又给了，他说他忘记了，后来补上。平常医药费什么的，他都没有帮忙出。过年给个红包，不是我们的传统吗？他也没给过我妈任何的家用，连红包也不给，不是太过分了吗？住在国外，父母就可以事不关己吗？唉，大姐绝对没有金钱上的问题。国外的房子是我爸妈帮她出一半的钱。我也帮他出了5万块耶，我是不应该这么执着，还是应该坚持要求呢？
1: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势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BMW 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万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5: 我是文宏，9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5晚入住5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位置不多，位置不多，位置不多了，要去赶快，可以跟我拿行程，9月21号带你出国玩。
8: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机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9: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你替你的父母出这些医药费啊什么，就是你的福报了，也不要这样，执着咯。就姐姐不还，以后她会有她的卡玛啦，你就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事就好了咯，就不要去理他这么多，自己也会比较开心。你多做，多给，以后就是你的福报吧。
1: 其实就是就是我的情况跟你有一点异样，不过不是说我的大姐或者我的妹妹不要还这个钱，而是他们说你就用whatever 父母亲有剩余的钱吧，说他其实是有一点钱在我身上，说我就跟我自己讲，好了，既然你们这样的话讲，那他就说哇你是唯一的儿子，我们女孩子是泼出去的水，那个。家产也不会跟你分，其实我老妈子也没有什么家产了，只是几十千在我的那个户口里面呢，所以我就拿这个来当成他的所谓的蛮力的那个老本上，用到没有为止了。你那么也讲吗？用到没有为止啊？你才跟我们讲呢，我们看他每个月看给你多少了。说、so, 你算我的 a few years 啊，at least 最少都。整10年以上了，说我妈妈都已经80多岁了，说其实我没有想太多了，说 whatever 我们做，天在看，说最主要你本身你不是说，除非你是真的是过不了你自己的那个费用，连你需要可能的话就叫你的姐姐啦或者你媳妇出来做个 meeting，而不是单独的在电话，因为在电话 you never solve the problem 的，你一定要面对面的，他们才会。对症下药，你在电话，他们可以否定你，甚至可以挂你电话，block 你啦，什么一大堆都有的。所以，to deal on the phone is not a right choice 啊。这个是我的分享，谢谢。
2: OK，
1: 祝福你。
2: 好嘞，谢谢你，问风大雨大哈。如果不要有精神压力，就不必再跟姐姐拿钱，只需要提醒她，老人家只希望她得到一份心意，自己的精神最重要。身为子女，其他子女给不给，我是不理啦，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给 WhatsApp 啊，我想红包只是 Joseph 家庭众多问题的其中一项引爆点而已。但回过头来看红包这件事，我想提醒 Joseph， 红包本质上应该是美德，而不是义务。孝道吧。如果把红包视为一种义务的话，那就是跟支票没有两样了。如果一个家庭关系演变成需要呢，这个一货两讫的话，我想大家应该坐好来好好谈，可能不会只是红包的问题。的确，按照 Joseph 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呢，主要是他从这个红包作为一个点，但我想红包就是只是从他的内容当中，你可以知道说，可能就是大姐在家里的开支方面呢，并没有付出太多，这是一个。然后这个付出不多，本来就变成一个 Joseph 心里有一个问号了。然后付出不多之余的话，连这基本的红包这种表面的东西他也不做，父母很在意这个东西，所以 Joseph 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过意不去的。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说，大姐是没有金钱上的问题的。但是你提到说国外的房子你爸妈帮他出一半，你也帮他出了5万，就证明你们的经济实力可能就比他来得好一些些嘛，对不对？虽然他没有金钱上的问题，可是毕竟他可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生，所以他可能有自己的计划之类的。当初你们帮他出哈，帮他出，记得你们帮他出，不是借他哦，帮他出。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对于家人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帮他出的话，就你赠予他的了。你就不要太把那个记在账上。
3: 对，事后就不要再拿出来说嘴了。我当时候帮你给了这些东西，
2: 所以按照目前来讲，听众的建议大致上就是，如果就是你能力负担得起的话，其实你都不用计较这个东西，因为他那当时买房子就帮他出了嘛，所以你的确像你讲的不应该这么执着。OK， 但是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呢，如果老实说啦，你跟大姐要了，大姐一而再不放在心上，因为坦白说哈，每一个人，我们说爱的语言有很多种啦，每一个人对于爱的给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
3: 可是像红包这种，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嘛。
2: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对他来讲，这不是一种传统，不是价值观，他觉得这是一个很迂腐的东西，他觉得他很有必要。我觉得如果你认为重要，他认为不重要，如果你父母也认为重要的话，那你就，我会想办法让我父母拿到他的红包。
3: 怎么拿呢？
2: 我可以给的。
3: 就是用你的名义来帮忙。
2: 大姐转给我了，这是他大姐包给你们的。我觉得就解决了咯，最重要就是你舒心，父母开心，that's all。
3: 可是
2: 因为你如果你不缺那个钱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的角色就好了，你不要每一个人都跟你扮演一样的角色，除非
3: 也没有说要扮演一样的角色，包的那个金额就是看，当然可能也没有说一定要一样的高，它是一个心意的问题来的嘞。
2: 一样的道理啦，每个人的心不一样的嘛，你不能要求每个人的心的方向跟你一样，心意跟你是一样的。你所谓的孝顺，可能就对别人来讲 ，OK， 讲的比较难听一点啊，对别人来讲的话，可能他们认为的孝顺不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认为孝顺自己过得好就是孝顺了
3: 啊
2: 啊，我觉得这也是孝顺嘞。自己过得好本来就是一个孝顺的方式，
3: 是是是，就不要让父母担心，
2: 对对，就 OK 啦。那如果你陪在父母旁边，你可以付出多一点的话，就是你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咯。我觉得不要要求家人，听这个名言，家人也是外人，既是外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除非我现在讲了，除非你能力不及，爸爸妈妈医药费你付不起了，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有钱不出，这样就叫冷血，这样我就会逼到他，没有，我还是开始跟朋友借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要的话，还是可以跟他们要啦。所以我觉得不要要求咯。我觉得如果是我会这样做嘞，我会跟我爸妈讲，这个红包他包给你的。你跟他追来干嘛呢？
3: 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 Joseph 的父母他们自己本身的想法是什么？因为
2: 他们就是在意这个东西了。
3: 他们的父母也是在意的啦，
2: 对，他们在意的，他父母在意的，他父母在意红包这个东西。那因为我 Joseph 就跟你父母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咯，那你就帮他们完成这个东西就好了。
3: 这样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你 OK？ 这当然就是让家里的那个关系变得更圆融一点点，可是。就这些付出都是我在付出的，爸爸妈妈是不知道的，他们就说到这个女儿也有给红包啊，哇，她很孝顺啊，这样子
2: 很好啊，很好啊，开心就好了。这个就是最后的重点吗？像这个过程不重要的，我们又不是要拿成绩拿分排名，谁最孝顺第一第二名，最后分财产呗？我觉得不用的。有时候爸爸妈妈会有一些东西，他们可能就是开关以后的看不开。比如说我跟我家人吃饭的话，我爸妈骂我多少钱，我可以讲免费的。如果他看到去买我买单的话，你付多少钱，我讲免费的。然后你就说姐姐他们哥哥他们有钱吗？有啊，这类东西，他永远不需要知道答案，只要我们个别都还付得出，因为我们在用我们不同的方式在付出，我在做我们个人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嘛。
3: 可是可能会不会这对于 Joseph 来说也是一种经济的压力呢？因为
2: 所以我就说了，如果你有经济压力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你就量力而为，你就帮你哥哥包五块钱就
3: 5块钱，
2: 看在哪个国家包美金啊。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50 50 50，
3: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5: Honda, the power of dreams.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大华银行 UOB 耗资5亿元在榜鹅数码园区成立的科技与创新办事处今天正式启用，成为本地第一家进驻榜鹅数码园区的银行。银行的3000多名科技与创新人员已经陆续要迁入这个新的办事处了。报道指出，第一批的400名的职员已经在星期一进驻大楼，当中就包括了 TMRW 数码银行团队。大华银行预计到了今年10月，所有3000多名的员工都会在新的大楼内办公。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新柔地铁系统，未来将会成为两国往来的主要交通动脉。为了确保旅客便捷顺畅、安全可靠的通关，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将会落实全面的一指通关 设施安排，并为两国联合制定的跨境事故协同处理程序提供了法律基础。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在国会为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提呈二读的时候说，新马两国的关卡移民和检疫设施设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模式要能够实行，马来西亚方面也必须通过相关的法案。泰国取消了跟柬埔寨一项已经有25年历史的近海能源联合勘探协议。泰国首相阿努廷告诉媒体，取消这份自2001年达成的协议跟泰柬边境冲突无关，而是首相政策的一部分。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大家都知道吃蔬菜可以维持健康，但是如果你每天只吃固定的几种，但其实你的这个营养可能会不够全面。不同颜色的蔬菜含有不同的植化素，例如红色就有番茄红素，橙色有贝塔胡萝卜素，绿色就含有叶绿素和叶酸等等，这些都跟免疫力还有抗氧化是有关系的。平时可以有意识的让餐盘多一点的颜色，比如说一餐当中你可以有深绿叶的蔬菜、胡萝卜、番茄，不仅营养更均衡，也看起来更有食欲，更容易长期坚持健康的饮食。
4: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7: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西部的天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黑，可以。有没有可能大姐认为父母亲是不缺她的钱过日子 ？Since they can afford to help her to buy a house abroad， 我有跟 Joseph 私底下聊了一下啦。基本上他大哥就是一个可能对金钱来讲的话比较看得紧的，就是会就是即使是我们的家人哈，因为他们有了他们的衍生家庭嘛，原生家庭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的兄弟姐妹嘛，比如说我哥哥吧，叫随便举啊，哥我随便举例子，随便举例而已哈。我哥比如说他为了他家庭，他可能就是为了他家庭会相对来讲的话，他会把希望把钱都留给他自己的家庭。这个我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
0: 我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为了保护他的家庭，
1: 是是是，
0: 他有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可以理解的。那我也会为了我自己来保护我的家庭，如果我有家庭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在这样的前提底下的话呢，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啊？就是说，因为就是跟我讲说，他的大姐相对来讲，他是比较保护他的家庭的，他就是他的钱财都是为家庭守护的，他不缺钱的。可是你叫他吐多一点钱来给父母来讲，他可能不会主动这样做。那我就觉得说，那你就尽量，如果你能力做得到，你就做你能做的就好了。因为现在不是缺，而是你有一点埋怨他不付出，
1: 没有为了这个家庭付出这样子。
0: 对对，可是像刚才听众讲的，就是可能因为你不是那种急需的，可能你的大姐觉得说她不需要做这个东西，所以她就把所有的心思花在她自己的家庭身上。就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那个所谓的priority 都是不一样的。
1: 就她的理财规划，可能大姐就是把100%都放在她自己新建的那个家庭当中，
0: 对对 对, 对，
1: 并没有划分出来给所谓的原生家庭。
0: 因为我就看看不够啊 ，OK 哇，我还有弟弟啊，我还有妹妹啊，都照顾的不错的嘛之类的嘛，类似东西啊，不用的啦，这种这样表面的东西，什么红包这种东西不用的啦。我回去的时候我会陪妈妈吃饭的啦，那之类。他可能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就会承认他是这样，我就会接受这样子的人。
1: 接受这样子的人，可是作为不管是大哥还是大姐，他我觉得照顾爸爸妈妈还是有责任在的吧。你不能说你今天新建了一个家庭，然后我完全丢给我的弟弟妹妹去照顾，就不管，这很不负责任。
0: 我会负吗？他不能完全不负啦，但是如果他不的，他如果他的个性是这样子的话，你去勉强也勉强不来的嘛。
1: 就他可能心里也不会觉得说很愧疚，或者是说对不起谁。
0: 对对对 对, 对，我是这样觉得，我是这样看的。如果你有能力，跟你的其他的妹妹有能力的话，你们就做这件事情咯。然后就是跟父母讲你。留遗产的时候记得只要不是全部留给他就可以了。
1: 最让人寒心的可能到时候他就真的全部留给他嘞。
0: 所以这就要跟父母就沟通好了。沟通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均分是最好的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拥堵的，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跟 ECP 的路段之间也是车多拥堵，还有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Upper Thompson Road，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
0: 回来听其他听众给 Joseph 的留言。
3: The Car Expo 车展最亮眼夺目的绝对是 MINI， MINI Countryman One SUV 也选中要求回归，现在入手梦寐以求的 MINI， 节省高达58,888元，选购指定车款还可获得50,000 Chris Flyer 礼数，甚至免费升级到动力更强的 Aceman 与 Countryman 车型，立即开启你的 MINI 旅程，尊享 Eurocars Group Lounge， 这就是 MINI 独一无二，只有 One The Car Expo MINI 展位等着你，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4: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5: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4: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5: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4: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5: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4: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7: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6: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5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7: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6: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嗨 Joseph， 我想和你分享，其实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一样啦，但是 不至于是红包，但是就是妈妈的生活费啊，还是医药费。我的家里总共是五个姐妹，我是最小，妈妈也有一些病情需要定时的去复诊啊，还有吃药。五个姐妹当中，只有我和三姐是那个在付医药费的。如果有什么费用，也是我们出。家庭比如说妈妈需要钱啊、出国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付。其实有之前我有跟姐姐商量过，可不可以，比如说每个月大家一起，贡献一点点的钱放进一个银行，然后当妈妈要还医药费的时候，就用那个银行里扣。但是姐姐都没有回我，其他姐姐都没有回我，然后我也就算了啦，因为我觉得问了这样多次，你要给你就会给，不给我也不能勉强，就当作是，以后你老了也不要奢望说别人会，这样子照顾你啦。
2: 就是吧，就是，哎呦，风水轮流转啊，我觉得你帮你姐姐一忙啦，每年过年你就帮她包一个20块咯。哦，当做一个心意咯，帮他了这个愿咯。哦，有时候你妈妈或者爸爸收到，你大姐的红包，他们也会开心。最重要是老的开心嘛，对吗？啊，他们如果收不到他的红包，有没有愁眉苦脸？啊，这些有的没的，没有关系的啦，钱是赚得回来的。哦，意义比较重要。就这样啦。
3: 是说，作为父母的很舍得花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认为那是应该的，但是有很多很多人是不舍得把钱花在自己的父母身上，他们认为那个是另外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不必要的负担，所以没办法，这个就是人性，我们不可以强人所难，这个是要自愿的。
4: OK，这个很吓人的，就
5: 是，我是觉得啦，你还是跟你大姐拿回那5万块吧，
4: 回大点，
5: 拿回来，然后把它当做红包啊，大份大份这样包给你的父母，
4: 另外的，
5: 好，就是等到你父母原先觉得，哎呀，你的姐姐呀、啊、妹妹啊，什么包都没有用，都没有你的大的时候，然后那就再做 everything 了喽。
4: 大概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在你父母做你该做的事情就。
6: 没有，他是说，因为Joseph 他说他帮他姐姐去买房子的时候付了5万块嘛。
4: 啊、
6: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跟姐姐讨回那个五万块，
4: 拿不回了，他不给、
6: 啊、
4: 我问了、嗯，
6: 对，反正他就是说拿回来之后就当作是姐姐给的红包。OK， 这个方法不能用。
4: 我问了 Joseph， 他讲他不要给。
6: 啊，
4: 他姐姐讲不要给，本来当初还是有投资成分的嘞，后来姐姐就是把他名字换掉，没有通知他这里。
6: 啊，
4: 也是，所以我就跟 Joseph 讲说，你就那个就继续付你爱心照顾你父母就对了。像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连红包都不用帮大姐包，
6: 嗯，
4: 不用，你就跟妈爸妈妈讲说这个没有用的，对，
6: 这个没有用，
4: 这样你父母、哦、就不会有那个错误的想象嘛，对，他就知道谁是对
6: 的。其实我觉得 Joseph 他在意的就是他其实在意的不是钱的问题，是。就是姐姐对于这个家，对于父母啊，有没有一点点的，就是所谓的心意，
4: 也不算了。他有在意钱的东西 了
6: 啊，也是有在意钱的。
4: 但是我觉得是很自然的，因为钱也是他辛苦赚来的嘛，也
6: 是啦，是啦，
4: 他也是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的嘛。
6: 嗯，
4: 我觉得也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我跟你就是私底下有沟通聊一下，因为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拿不回那五万块的话，你就当这就是付出。就我觉得哈、哦，只要哥哥没有给你家里带来太大的灾难，然后你就阿弥陀佛了，就让他 let it be， 然后我们自己过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做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好了。
6: 嗯嗯、
4: 然后父母的钱财看好，父母的就是看帮他们自己看好了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过得好，尽我们的力量就可以了。
6: 嗯，
4: 那时候没有办法要求的，就不要再做第二次笨蛋就好了。
6: 嗯、是
4: 上次那个事情就当这是你知道吗？前世缘，前世孽缘还掉就算了之类的，
6: 破钱消灾了。
4: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嗯
7: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十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优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 Lexus 体验非凡。
0: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 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 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三菜 Singapore 一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 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 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8: Malaysia truly Asia。
9: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t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五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t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或前往 Depot 展示厅了解详情。 Depot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你是一个喜欢吃美食的人，是但是又想要成功瘦下来吗？其实你只要在1天3餐当中加入一些食物，就能够轻松的帮你瘦身了。
4: 不信，
6: 第一个，早餐的时候搭配一颗鸡蛋。
4: 哦，这个真的是。
6: 对，因为鸡蛋它是优质的蛋白质，
4: 对对对，
6: 可以帮助新陈代谢，减少脂肪的囤积，又能够增加饱足感。
4: 鸡蛋真的不错。嗯，早餐 OK。
6: 午餐的话就要多吃一些辣椒，因为辣椒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热量的消耗，就可以帮助你瘦身了。
4: 你可是那个辣椒你不要加很多那种盐啊糖啊之类的那种辣椒，就真的是纯辣椒会比较好一点。
6: 晚餐的话就再加一份蔬菜，因为蔬菜的热量比较低，而且呢它也含有丰富的纤维，可以帮助消化，减少脂肪的吸收。
4: 但如果你管不住自己的嘴的话，请瘦身专家 London 帮你吧，他们在召集所有想成功瘦身的女性，可以体验一个 Easy Slim 的护理，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只需30分钟，轻松躺着就能够适合你忙碌的你呢瘦下来。
6: 欢庆母亲节的到来，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10位幸运的 UFM 1003的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能够把价值388的母亲节好礼带回家，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4: 今天的问题是，早餐加入什么食物可以帮助瘦身？ A 炸鸡， B 鸡蛋。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0: 好礼带回家，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1: 今天的问题是，早餐加入什么食物可以帮助瘦身？ A 炸鸡， B 鸡蛋。直线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
0: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JJ， 可惜没如果。谢谢所有听众给 Joseph 的建议。OK， 结束说谢谢大家。欢迎有任何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哦，没关系都可以告诉我们885103，在我们值班的时候把你的问题写下来，用文字中英文都可以。
1: 嗯，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如果哪里需要修改或者是隐藏一些资讯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有啦啦团来录音，就保护你的身份。
0: 你要自己录音也可以啊，把你的声音告诉我们也可以，如果那个你讲的那个人他们没有在听的话，或者你是他们听讲，就是讲他们听都可以哦。885510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engah Boulevard 还有 Pasir Laba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另外在 CTE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前也是车都拥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如果现在到东部、中部、南部下的雨是比较大一点的，全岛都在下雨了，就是中部、南部、东部的雨是比较大一些，24到33度。快点听啊，我要下班。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由社区重建局主办，大华银行呈现的照亮新加坡 I Like Singapore 将会展出14件迷人的灯光艺术装置，汇集来自新加坡跟亚洲各地的17位艺术家，通过光影来探讨个人动作如何引发变革并重塑环境。今年的活动以流转光影 Movement 为主题，将在6月5号到28号将滨水区转变为一座大型的露天艺术画廊。UOB 大华银行耗资5亿元在榜鹅数码园区成立的科技与创新办事处正式启用，成为本地第一家进驻榜鹅数码园区的银行。银行的3000多名科技与创新人员已经开始陆续迁入新的办事处。报道指出，第一批400名的职员已经在5月4号星期一昨天进驻大楼，当中包括了 TMRW 数码银行团队。大华银行预计到了今年10月，所有的3000多名的科技与创新人员将会在新的大楼内办公。菲律宾受到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7.2%，创下2023年四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跟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报道指出，今年以来，菲律宾的通胀率已经连续2个月高过当地央行设定的2%到4%的全年通胀目标区间，而菲律宾今年前4个月的平均通胀率是3.9%，也逼近目标区间的上限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坚果富含好的脂肪、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但吃的时间也会影响到效果的。研究发现，在早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吃一小把的坚果，可以帮助稳定血糖，更有饱足感，减少嘴馋想要吃零食的情况。而且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对于心血管的健康也是有加分的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坚果的热量不低，如果你是在晚上或者是睡前吃太多的话，反而就会增加热量的负担，影响体重管理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这边，
0: 沈佳宜还在放假啊。等一下回来，同样的有他演唱会的门票送给大家，那是在5月15号的晚上的演唱会。
1: 是的，利比利润出鞘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5月15号晚上8点在 The Star Theater。
0: 我们有两张 Cat One 啊，一张200多块，所以加起来在500多块哈。这个的两张。不电影演唱会门票送给你，对，然后所以如果你想那天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的话，待会儿就要动动脑了。 OK， 就是我们的谁是卧底，要猜谁是卧底，猜中的话就有机会了。待会儿再告诉你参加的方法跟详情，然后回来有我们的一天一物。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这个世界不只有一种标准。青春期孩子的父母可能都遇过这样的画面，女儿开始反复照镜子，嫌脸大，嫌五官不好看。儿子跟同学站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往后退，拍照也习惯站在最后一排。你跟他说你很好看，他不信。你跟他说外表不重要，他反而更烦。为什么？因为我们搞错了一件事，外貌焦虑从来就不是美丑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当一个孩子说我不好看，他真正想问的是，我这样的人值得被喜欢吗？我会被接纳吗？他是在用外貌衡量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这个世界也确实在不断放大这种焦虑。在社交媒体上，那些千篇一律的网红脸无形中在告诉他，不够瘦，不够白，不够好看就不够被喜欢。所以你单纯说你很好看，对他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他不是在问好不好看，他是在问我到底够不够好。这个时候比讲道理更重要的是连接。当他说自己不好看，你不急着反驳，可以先停一下，问他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让你开始这样想。当他愿意说了，你才能真正走进他的世界，慢慢的带他看见原来这个世界不只有一种标准。有的人不完美却活得很自在，有的人外表普通但却很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帮他找到另一种确定感。当他在一件事情里感受到坚持，例如在运动里感受到身体的力量，在关系里感受到被需要，他就不会只用外貌来定义他自己。而我们大人其实就是他的镜子，如果我们总是嫌自己不够好看，总是用外貌去评价别人，孩子是听得见的。一个懂得接纳自己的大人，才会养出一个不那么焦虑的孩子。
0: 一天一物。
1: 当孩子在问我好不好看，他真正想知道的是自己值不值得被爱。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放放有期的可不可以不勇敢，之前是王力宏跟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好，已经演唱会门票的朋友记得要打上格式哦，先打上
2: LBI，
0: 还有要附上你的名字，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然后再把答案呢，谁是卧底的答案传过来，就可以有机会赢到两张 K1 的票。有没有看题目？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4: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2: 这个游戏我们三个人的手中已经抽签，个别有一个关键字，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依序的去描述，你可以猜猜看说诶我们的这个手上的关键字是什么。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其中一个人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卧底。
0: 卧底，好，猜猜看，我们会两个描述，描述两句描述我们手上的关键词啦。嗯，来过来试课，马哥先来吧。马哥，
6: 好，今天
0: 诶等一下先，你说
6: 今天我的第一个暗示是它可甜可咸。
2: 哦，很有趣。
0: 我的暗示是很多人小时候不喜欢
2: 这个东西，倒是蛮多人的。蛮多小孩子不喜欢。
0: 小时候不喜欢的。
2: 我的这个东西在某一个童话故事当中，它是一种交通工具。
0: 哦，
6: 我的可以用来骂人。
2: 啊，骂人
0: 哦。我的相对是属于清淡的。
2: 清淡，健康类型的啦。
0: 健康类型，清淡。
2: OK， 我的这个在一个节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0: 好了，描述完了，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各自的描述，很简单吧？第一轮我就已经知道谁是卧底了。好，来描述。
6: 好，它可甜可咸。而且可以用来骂人。
0: 我的很多小时候，很多人小时候不太喜欢，然后看起来相对来讲是清淡健康一点。
2: 我的在某一个童话故事当中，它是一种交通工具，而在某一个节日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有两个人描述的词汇是一样的，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个人就是
5: 卧底。
0: 谁是卧底？把你的关键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再传进来，要赢演唱会的话，门票的话，很简单吧？
6: 蛮明显的。
0: 是啦，就你们这样差了。

0: 要公布答案了，各位。你是怎么听的？听出是我？
1: 你那么明显？
2: 啊，真的假的？
1: 没有啦，
0: 又有漏掉两个字。你们是怎么听的？竟然听到是我？当然不是我啦。
1: 那不然应该是谁呢？
0: 听到是谁了吗？
1: 可是讲真的，我跟很多听众一样，不知道你们两个的。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4: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它可以甜，可以咸。甜的我倒比较少吃嘞，马哥，你那个甜的我比较喜欢少吃，
2: 因为它可以用来煮
0: 西米露哈。
2: 就煮甜品。
1: 哦，可是它本身也是带有甜味的，是吗？
0: 没有味道的，清淡的。嗯，因为它跟我的是一样的。啊，清淡的，没有味道的，健康的，小时候不太爱吃的。
1: 我的也是小时候不太爱吃，它味道也很清淡啊。
0: 你这个只要出现在童话故事里，我们两个从来不是。对对，
2: 你的太明显了。
0: 你这个高冬瓜。
1: 我不是啊，你们是，你看你们是冬瓜啊。
0: 对，因为你是南瓜。南瓜。
2: 这个是卧底。
0: 所以这边是卧底。
1: 卧底。
0: 猜对的朋友恭喜你，有朋友可以获得就是两张利弊的演唱门票。如果你赢不到，自己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可以自己去买票。
1: 你也可以上网到 cc.com.sg。
0: 购票 ,5 月15号。
6: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明天我们还有演唱门票送给你们。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Buona Vista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7: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8: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7: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9: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10: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9: 文豪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1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文慧如如果消失在天际，啦啦啦吃瓜。大马西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就说一个衣着朴素的 tycoon 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 OK 就是
1: 这么 drama
0: 要朗诵一下嘛。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1: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你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0: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1: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0: 要加西汉吗？
2: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我们要开玩笑，因为我们没有坐过头等舱，我们猜的。
1: 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吧。
0: 我猜，我没有坐过，我不知道。
4: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 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0: 6:30，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中东局势反复多变，亚洲股市的投资情绪也随之起起落落。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今天开高走低，最终是下跌了 0.08%， 报 4920.61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涨 0.16%， 香港跌 0.76%， 澳大利亚下跌 0.23%， 上海跟深圳股市因为五一劳动节长假休市，东京跟首尔呢刚好是儿童节假期，也是休市的。由社区重建局主办，大华银行呈现的照亮新加坡 I Light Singapore 将会展出14件迷人的灯光艺术装置，汇集来自新加坡跟亚洲各地17位艺术家，通过光影来探讨个人动作如何引发变革并重塑环境。今年的活动是以流转光影 Movement 为主题，将在6月5号到28号将滨水区转变为一座大型的露天艺术画廊。俄罗斯今天切断了莫斯科的移动互联网连接，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纪念二战胜利的活动。不过俄罗斯的就担心乌克兰会在胜利日当天发动报复性的无人机袭击。法新社报道，记者发现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心的移动互联网在星期二上午是完全中断的，网络运营商就警告指出，网络中断会持续到5月9号，到时红场会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大家都知道吃蔬菜可以维持健康，但是如果你每天只吃固定几种的蔬菜吃的话，就营养的话就可能会不够全面。不同颜色的蔬菜含有不同的植化素，例如红色的话就有番茄红素，橙色有贝塔胡萝卜素，绿色就含有叶绿素还有叶酸，这些对于免疫力还有抗氧化都是很有帮助的。平时你可以有意识的让餐盘多一点的颜色，比如一餐当中同时有深绿叶的蔬菜、胡萝卜、番茄，不仅营养更均衡，也看起来更有食欲，更容易长期坚持健康的饮食。
4: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6: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是个娱乐瓜吧，娱乐瓜。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那个梁朝伟，他就说到他那个今天看到新闻标题说他探听电影业萎缩，电影业真的是电影圈真的不太行
2: 哦。
0: By the way，我们这个下半年本公司有电影要上映，敬请期待，
2: 请多多支持。
0: 对对对，三部曲之三啊，这个《深圳一》三部曲第三部，然后前面一二部也会一起上
2: 哦哦、嗯，
0: 所以很难
2: 的在本地哦。
0: 嗯，你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看到一二三这样子。
2: 哇，那就是马拉松啦，就看到一二三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会有很多的活动啦相关的。但是电影圈真的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对票房有太多的寄望了，只是希望说，转眼作品都出来了，而且第三部拍的是很多新加坡的生活面貌，中下层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不同的共鸣，因为跟一二部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题材哈。但是讲的还是跟陌生人之间的那种亲情的关系了哈、嗯。这个就不讲卖电影。讲完梁朝伟，梁朝伟说电影业萎缩，他就宣告他重返电视圈，要演杀手、哦、应该是 Netflix 那种的啦，欧美电视剧
2: 哦，那合理啦、嗯、我以为他
0: 合理的，不可以演亚洲啦，看不起我们亚洲啊，
2: 没
0: 是看不起的，
2: 没有，我原本以为他要
0: 演亚洲就大事情了，跟你
2: 讲演 TVB，
0: 没有 TVB，
2: 对啊，就在香港呢，
0: 他回去演 T，
2: 我原本来
0: 他回去演 TVB 就真的是大事了，跟你说。真的是大不妙了，是。
2: 对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哇，电视圈还是挺
0: 欧美欧美
2: 啊，
0: 他说是他的导演朋友的梦想
2: 哦，
0: 演杀手，连环杀手，他说这个角色跟他以前的演出很不一样，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色，他怕太黑暗哦。啊、我不敢看太黑暗的东西嘞。Okay, anyway，
2: 可是很期待，就他会有比较不一样的那种面貌呈现出来。
0: 我反而比较怕受伤害
2: 啊，对他期待太高。
0: 嗯啊，因为
2: 可是他都
0: 杀手嘞，黑暗的，我们怕黑暗的剧情的、嗯，黑暗的剧情谁演我都怕的，所以最近这个不太敢看。而且因为如果是黑暗的话，你电影一部演就算了，你要连续剧嘞。
2: 哦，对对对，
0: 那种黑暗是你就会觉得毫无尽头黑暗，你会怕的。我本来想看那个韩剧的，就是那个所有努力克服自卑的人呐、
2: 啊。哦哦哦，
0: 我看到第三季我就停在那里了
2: 啊。然后
0: 我虽然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可是因为我觉得他太写实了，再像男主角太丑了，对，但就很讨厌他，就他演的很讨厌，对，可、以、okay, 给我一点时间
2: ，OK OK，
0: 就是我希望看了能够心情愉悦的咯，
2: 嗯，所以你现在比较想要看一些爽片是吗？
0: 爽剧，对，我最近在看另外一部，那个啊，哎、怎么突然提到这样？没关系，聊完他就提那个是那干嘛说？繁花，我不跟你讲过咯、
2: 啊、对，
0: 我叫你去看，你看了没有？王家卫拍的电视剧嘛，对不对？电视剧的天花板嘛。
2: 对，你说用电影的方式去拍的嘛，
0: 那种浮光掠影啊，那种角度运镜之类的、
2: 嗯。
0: 同样的班底，除了王家卫不在里面之外，当然男主角也不一样了，女主角还是有一个一样在里面的。同样的班底拍的、哦、一部啊、中国到那个电视剧叫《爱情没有神话》，改编自香港作家亦舒的其中一个小说。
2: 嗯，
0: 没有什么宣传就上架了。原因是因为去年底那个你记得吗，王家卫他们不是那个录音谈话录了，你就不小心露出来嘛，专门讲唐嫣讲之类的、那个编剧嘛，就是编剧是同样是这个编剧、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是去年底要上架的这部电视剧临时被拉下来了，
2: 就拖到了
0: 今年，然后最近悄悄的就上架了、然后上架，但是其实还是蛮浮光掠影的啦，就是很繁花很繁华，整个配乐啊、镜头感啊，蛮爽剧的。
2: 所以他的除了演员之外，他的工作人员也是
0: 蛮多一样的，灯光啊、摄影啊、编剧啊、
2: 那就蛮有意思的，
0: 蛮多一样的，所以很繁华咯、你可以看到那种繁华的浮光绿，那种晃来晃去的镜头，镜子里面的镜头，然后窗口的镜头啊，很多这种镜头还蛮好看的。OK，anyway， 梁朝伟，你看啊。演电影的跑去回去演电视，演电视的去做直播，因为最近很多影帝视帝去做直播嘛，对，很多新闻嘛，
2: 蛮多的
0: 做直播。像广播怎么办？广播员，
2: 广播
0: 像我们这样乖乖做广播，
2: 演舞台剧
0: 也可以。什么榴莲恋人啊？
2: 月光完整的名字是
0: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2: 你也是会看到呢，就是那个月光摇摇欲坠的那个影子啊，
0: 浮光掠影这样、啊。
2: 对对对，
0: 卖一下票吧，来。
2: Okay, okay.
0: 还有最后几张，
2: 应该是不多了，
0: 不多，肯定不多。
2: 就6月5号到6月7号，星期五到星期日，它有就是下午场跟晚上场啦。
0: 对，
2: 如果是星期五跟星期六的话是晚上7:30，星期六跟星期日的话还有就是下午3点的，所以如果你想购票的话可以上网到 sisti.com.sg 或者是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什么都不用看，你在看 Andrew 跟这个陈瑶的美貌就可以了，
2: 赏心悦目啊
0: 男主角来看一下哦，所以这个要购票链接可以跟我们要 OK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强梁朝伟一直扑扑到榴莲
2: 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KGE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大家对我的那个剧比较有兴趣、
2: 你说那个摇摇欲坠的那个
0: 浮光掠影、摇摇欲坠摇摇晃晃的爱情没有神话哦，赵又廷演的，
2: 赵又廷
0: 他真的是哦，他选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他有那种我们那个叫什么巨抛脸，
2: 巨抛脸，
0: 你没听过这名词啊？
2: 我没听过这名词，什么意思？
0: 他演这个剧就像这个剧的角色，你会忘记他之前演的角色的。
2: 哦，是哦，
0: 每一部剧都换 pattern 的。他有巨抛脸，
2: 就他不会有那种以前的那个影子留在身上，
0: 不会，你看不到了。我觉得演技蛮好的。
3: 原材料涨，运输费也涨，我们的床褥和家具再不涨价真的要亏大本了。
4: 老板，我听说五月初在 EXPO 的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其他参展商都不会席价。
3: 真的吗？那我们也不涨，折扣赠品照旧给。
4: 朋友们听到了吗？5月2号到10号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在新加坡 EXPO 6B 展厅大促销，错过这一次各种装修和家具价格会贵到让你怀疑人生。
5: 万众瞩目的 Mazda 在 The Car Expo 闪亮登场了，快来近身欣赏 Mazda 6E Fastback， 一睹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与10日，欢迎前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5A 展厅。 Mazda Greater Journeys。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8: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 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1: 根治解拍，拒绝毒害，公益短曲得奖作品，南洋女子中学校，林倩琪，勇气。
2: 毒品它带着危害，我看到一路走开，若是见识它的厉害，就应该勇敢说拜。未来在眼前，别让黑暗偷走明天，人生路口别迷乱，不碰毒品最勇敢，守护未来，远离毒害，耶、yeah! ！勇敢向前，不被阴霾打败，记住一句话，刻在脑海，拒绝毒品，活得精彩。
1: 跟着解拍，拒绝毒害。中央速度局提醒您：一人吸毒，全家受苦。
3: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Zero Seven 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到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Zero Seven 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4: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5: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4: 文豪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要拿下一首 Billboard 全球冠军的单曲，通常都需要几百万美金的制作费，又或者是顶级的金牌制作人，还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可以让你疯狂的砸钱宣发。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 Throwback Tuesday 的歌曲是彻底打脸了这个行业规则。这首是红遍全宇宙的梦幻电子神曲 Owl City 的 Firefly。2009年，有一位叫 Adam Young 的男生，因为严重的失眠，常常整夜是睡不着觉的，所以为

0: 2009年，有一位叫 Adam Young 的男生，因为严重的失眠，常常整夜是睡不着觉的。所以为了打发那些极度安静又孤独的夜晚，他就会跑进他父母的地下室里面，就用一台破旧的合成器开始写歌。这首歌是完全靠着网友自发分享的地下室作品，竟然把很多有名的歌星都踢了下去，登顶全球榜首。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非常奇妙的，他唱着，我愿意让自己相信地球转得很慢，我得到了那一万只萤火虫给我的一万个拥抱。很多年以后，甚至是有无聊的网友在 Twitter 上面就用物理学去跟他争论，一万只萤火虫要到底怎么样去拥抱一个人呢？结果 Adam Young 还真的认真的用数学公式回复了网友，引发全网爆笑。 Firefly 这首歌曲更像是一个患有失眠症的大男孩，为全世界所有睡不着觉的人，还有那些在做梦的大人们，写下了一首最温柔的电子摇篮曲。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Throwback Tuesday。
0: 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是 Owl City 的 Fireflies。

0: Because my dreams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 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MC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Bali Road East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还有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在下雨的，气象署说在明天的时候，全岛各地在下午的时候也是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康福德高旗下的应用程序 Zik 宣布，今天开始推出扫码叫车的功能，让公众在指定地点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叫车，简化预订的流程，同时也提升了服务的包容性。根据文告，这项新的功能将能够为年长者、看护者还有游客等群体提供更顺畅、更可靠的接载服务。用户只需要在固定的上车点扫描二维码，系统就会自动输入上车的地点，并及时完成叫车，乘客也可以选择在车上付款，增加使用的灵活性。中东局势反复多变，亚洲股市的投资情绪也随之起落。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开高走低，最终下跌了 0.08%， 报4920.61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上涨 0.16%， 香港跌 0.76%， 澳洲跌 0.23%。 上海跟深圳股市因为五一劳动节长假休市，而东京跟首尔则是因为儿童节假期休市。由市区重建局主办、大华银行呈现的照亮新加坡 I Like Singapore 将会展出14件迷人的灯光艺术装置，汇集来自新加坡和亚洲各地的17位艺术家，通过光影来探讨个人动作如何引发变革并重塑环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现在有很多的产品都会打着天然的标签，让人觉得更健康，但其实天然并不等于低糖低热量，或者是说对身体一定好。举个例子，像是蜂蜜、椰糖这些，虽然它们的来源是天然的，加工比较少，但本质上还是糖，摄取过多一样会影响到血糖，也可能增加体重的负担。因此营养师建议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不要只看天然两个字，可以多留意营养标签跟成分表，了解糖分、脂肪还有热量的含量。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不管是开心的、
1: 难过的、
0: 好玩的、
1: 搞怪的，
0: 欢迎来到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在空中点歌传情。傍晚7:05，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嘉怡还是在放假当中的，下个星期一才会正式的回归我们值班的行列。在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安排的，还有属于听众的故事，所以非常的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来点一首歌，也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可以上网到 UFM 1003.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也可以在这个小时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同时我们的 call in 热线也已经开放了，6691-1003 6691-1003，期待可以接到你的电话，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今天的第一位点歌的朋友，他是通过 WhatsApp 点播的，非常多人，他是我们吴姐弟，他的名字叫做 Maggie， 弟弟叫做志强、志伟，妹妹叫做美文，还有美代。他们呢就五个人想要点李荣浩的《爸爸妈妈》给妈妈周丽芳，因为他说今天5月5号就是妈妈周丽芳的74岁的生日，祝妈妈生日快乐。他就留言到说，妈妈从小就没有父亲，是外婆一个人辛苦把她带大的，后来成家，婚姻也不容易，日子过得很辛苦。那些年他们为了我们的这个家，就为了我们啊，就是孩子们一直默默的承受撑着，这些其实我们兄弟姐妹都是有看在眼里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五个孩子已经成家了，有了各自的家庭，有孙子、外孙、媳妇、女婿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孝顺，家里变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温暖。想要跟妈妈说，妈妈其实非常的爱美，穿衣服都很新潮哦，也很喜欢去卡拉 OK， 还会做很多的糕点 cookie 给我们吃，在我们的心里，她一直都是什么都能够撑起来的 superwoman。 我们平时不太会把这个爱说出口，但今天就想要借着这首歌跟你说一声，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你都可以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每天都有笑容。祝妈妈生日快乐，也提前祝你母亲节快乐。

最近应该有很多的人想要点歌给妈妈吧，因为很快母亲节就要到来了，有计划要怎么庆祝了吗？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哦，非常的可爱，就是无姐弟好多的人，还是第一次，就是好多的人一起点歌给妈妈的一首歌哦。他们的妈妈叫做周丽芳，今天也是妈妈的生日，也跟妈妈说一声生日快乐，希望你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接下来的这位点歌的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 UFM1003.SG 填写线上点歌表的，他的名字叫做小飞。他想要点周杰伦的《稻香》给自己，他就说到了过去的2025年对我来说真的好像是一场过山车一样，工作不稳定，因为公司运营的问题突然失去了收入，同时又要面对奶奶反复进出医院的情况，那段时间真的好累好累，但其实心里也是有种不安，会开始怀疑自己，经常就会问说，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我还在面对那么多的挑战呢？身边的同龄人好像都走得很顺耶，却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挣扎而已。不过还好，这个雨过总会天晴的，最近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准备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想要把这一切当作是一个新的起点，让自己重新开始，慢慢的把生活还有工作一点一点的走好，所以这首《稻香》要送给自己，希望从这里开始，一切都会慢慢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有一种放松，有被鼓励到的感觉，应该有吧。而且因为他在那个配乐当中也非常的特别，就是放了那个虫鸣的那个声音，就真的好像是在那个稻田间，就很惬意，你可以感受到那一个就是凉风吹来的感觉。这是我们的听众小飞点给自己的一首歌，周杰伦的《稻香》。说到了周杰伦，他很快就要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了，应该很期待吧？我自己是非常期待，我真的，我觉得他票应该不容易抢，但我希望我可以抢得到。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周杰伦新加坡的这个演唱会的话，就记得啊，这个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8号、9号还有10号。那么这个如果你是 Chris Fire 的会员的话呢，是可以优先购票的，在就是这个星期吧。昨天开始一直到5月10号，就是即日起一直到5月10号的晚上11点59分，如果你是 Chris Fire 的会员，你可以通过 Chris Plus 的这个应用程序完成注册，并且订阅他们的这个推广邮件，就符合了这一个优先购票的权利。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详情的话，你当然可以跟我们要了88551003，还有 OCBC 的这个信用卡的会员的话，也是可以优先购票的，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开始可以享有这个优先购票权。购票的网站是 ticketmaster.sg， 想要链接也是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我们回到我们我要点歌。接下来这位听众伟华，他也是通过了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点歌表填写的，他想要点九零蔡琳的 Pleasure 给他的小儿子易杰。他的小儿子啊说今年才4岁而已，哇，真的好可爱，好可爱，可以想象得到。然后伟华他就留言到说，我的小儿子易杰是这个单元我要点歌的小粉丝，特别特别的着迷，而且他最近很喜欢这首蔡琳的 Pleasure，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节奏，整个人就会自动开始跳舞，完全停不下来。有一次在家的客厅哦，他就是一边跳一边自己乱编动作，还会拉我们一起加入，整个家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舞台，氛围真的超级欢乐的。虽然他只有4岁，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也很有感染力，所以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小日子易杰，就让他继续开心的跳，开心的玩，易杰继续舞动吧。

0: 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易杰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多么的这个手舞足蹈，非常非常的欢乐。然后就是也谢谢伟华点了这首歌曲给他的小儿子易杰。现在我们的这个 call in 热线也已经开放了，所以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66911003 6691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CT 往 SLE 方向，在 PIE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大师方向，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4: 我打算去移民与关卡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3: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4: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3: 听起来好酷。
4: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3: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4: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3: 到时见。
2: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t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5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t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或前往 Depot 展示厅了解详情。Depot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5: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6: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7: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6: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8: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嘉怡还在 holiday， 下个星期就会回来了。在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安排给你听到的，还有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故事，所以非常的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也可以分享你的故事。接下来这位听众是通过我们的，我看一下啊，对 WhatsApp。对，他在 WhatsApp 88551003点的歌曲，他的名字叫做 Isaac， 他想要点谢和弦跟王诗安合唱的《爱不需要装乖》，这首歌是要送给自己的。他留言说，有时候在关系里会不自觉的迎合，委屈了自己，以为这样子就能够把一切维持好，但走过一些经历之后才发现，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也不是每一段关系都需要勉强，有些时候真的要学会放下，不要太执着，对自己好一点，其实不是自私，而是让自己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透过这首歌曲就要提醒自己，先好好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call in 热线6691-1003 6691-1003。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的话，赶快抓紧时间6691-1003。

0: 爱不需要装乖 Isaac 点播的歌曲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2: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可以点歌88551003，可以通过 WhatsApp 点播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都可以的。这位听众叫做 Alan， 他就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播。
1: 这边我要点歌，我要点小幸运送给我太太，因为有她的陪伴这么多年了，所以她是我的小幸运，谢谢这边。

TB 田馥甄的歌曲《小幸运》。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想要点一首歌曲的话呢，你是可以通过任何的方式，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像刚才的这一首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呢，就是我们的听众Alan 他通过的这个WhatsApp 的方式留言语音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你不介意你的声音就是在空中播出的话，你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点歌给我们，然后就是点一首歌给你可能心爱的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通通都是可以的。还有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66911003。接下来的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佳慧，他想要点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给自己。他说以前总是觉得长大了离开父母是一件很自由很开心的事，好像终于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决定，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了。但现在回头来看，才发现生活的压力真的不小啊，工作的、生活的、情绪上的，每一样真的都是要自己扛。有的时候其实明明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啊，但就是会觉得好累好累，好想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原来所谓的长大也不是说变得轻松，而是学会一个人去面对更多的事情。成年人的世界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也在慢慢的学着照顾自己，调整自己，让自己不要那么的辛苦。所以这首《离开我的依赖》送给自己，轻轻的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然后慢一点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好好走下去的。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听众说今天的这个歌单很忧伤哦，就是非常的符合今天晚上的天气。我知道全岛多个地区就是我看着这个气象图好像就是已经停雨了，你家那边停雨了没有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 往 BK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位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 往 SLE 在 PIE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生于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金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3: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4: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5: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4: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 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0: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6: UFM 1003优选好歌。

接下来这位听众 Jasper， 他想要点告五人的唯一给他的女朋友赢。Jasper 就留言说，上个星期我们在 Tampines Mall 吃饭，其实就是一顿非常普通的晚餐，但是啊，我的女朋友突然间问我说，诶，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啊？那一刻呢，我就发现说，哇，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人理解你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原来就不是我一个人在撑，他都是看在眼里的。后来我们就是静静的吃完那顿饭，但心里很踏实。想要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莹，也想要跟她说，谢谢你一直都在。

0: 啦啦吃瓜，
1: 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就说，一个衣着朴素的tycoon，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 ！OK， 就是
2: 这么 drama，
1: 要朗诵一下嘛。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2: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你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1: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2: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1: 要加西餐吗
3: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跟着节拍，拒绝毒害。公益短曲得奖作品，南洋女子中学校，杨曼书，黄淼淼，连锁反应。
5: 朋友给的饮品很可疑，不要质疑白色粉末是可卡因。

0: 我们应有的勇气，
1: 跟着节拍，拒绝毒害。中央速读局提醒您，一人吸毒，全家受苦。
2: Zika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 Zika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 Zika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 Zika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ika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ika 开始。
3: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这个2026年转眼间呢，就已经来到了5月，今年5月5号星期二。哇，对我来说是过得蛮快的，感觉已经快一半了，再多一点点就2026年，就过一半了，就要迎来2027年嘞！我就才感觉才刚过完生日没多久，好像明年的生日要到来了，这样的感觉会不会很夸张？我相信在长大之后，总是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了，就已经到了五月份。这首歌跟五月有关，听众 Jordan 他想要点给自己的是 SHE 的《五月天》，他说最近一直忙着工作。生活的节奏很快，感觉每天都在赶赶赶。最近就是刷抖音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人去仙本那、去亚比，然后去海边啊玩水跳舞，那种很轻松很自由的感觉，真的是让我看得很羡慕，我也好想要去放一个假这样子。不过还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情了，就想要就是让自己放个假，去海边待几天，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敢。但慢慢的发现哦，其实真正的旅行并不是一定要打卡拍照，而是像在海边这种很简单的地方，只要吹着海风，听着海浪，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就可以好好放松了。所以就想要点这一首五月天送给自己啊，也提醒自己努力的同时，也要记得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这个五月份真的能够去一趟海边，让自己好好的放松，逃离城市的喧嚣。

0: 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Jordan 就哇塞进来说，哇，听到这首歌曲工作中就直接有动力了，谢谢点播这首歌曲。另外也有听众说，哇，这首歌曲真的很符合今天就是刚刚下完雨的这个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那这个点歌呢，到现在的时间就是傍晚的7:58，已经结束了。所以如果你还要点歌的话，明天清早你可以哇塞进来88551003，记得是在我们值班的这个时间段哦，傍晚7点到晚上8点，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点一首歌的。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UFM1003.sg， 只要是我跟嘉怡的那个海报，你点进去里面，你就可以填写这个线上的点歌表了。然后你可以指定日期，到时候我们在播出之前呢，也会先通过 WhatsApp 来提醒你。所以明天见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第四条交流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目前有一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那是 CTE 往 SLE 方向在 PIE 的入口， CTE 往 SLE 在 PIE 的入口有交通事故，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的雨都停了，气象署说今天

0: 晚上会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的话，在下午时候，全岛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3: UFM

0: 你不在我身边。
1: 张碧晨还有杨坤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哇，尤其是副歌部分那边应该是非常洗脑的，对不对？刚刚也听到了五月天《步步》，还有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哇，我觉得五月份哦，因为一转眼你看就到2026年的五月份，然后这个月好像是今年公定假期蛮多的一个月，对不对？除了劳动节，然后还有什么？五一劳动节，还有那个5月31号我知道卫塞节，然后5月27号是哈芝节。所以各位，我发现哦，大家在这个月里面放假啊，然后准备出国的那个几率是比较高一些的。我很多同事就是他们都感觉都就是看到在 IG 啊，都有在不同的地方在旅行，然后有各种美照。你呢？你有没有打算去哪里呢？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0: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1: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0: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0: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1: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范逸臣的歌曲 Piano， 其实这首歌是我喜欢上范逸臣的第一首歌。那个时候记得，哇，不懂是哪一个年代耶，当时他不是有唱一部韩剧吗？诶，好像就这，哦，不是，那首是什么？我怎么想不起来？那首是什么？啊，I Believe， 对，嗯，然后这首 Piano 其实是在他2002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范逸臣。当时那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亮眼。然后因为他的曲是很熟悉的，他是一个日本的知名乐团叫做南方之星主唱桑田佳佑的经典作品《旅姿六人众》。然后当然就被许常德老师填了中文词之后呢，后来范逸臣的这首 Piano 哈，就是中文译名叫做《钢琴别恋》呢，就选入韩剧 Piano 作为主题曲，就真的很好听。而且我喜欢的歌曲，很多的歌曲我就觉得，诶，如果是有黑键是很好听，因为这首歌词它有唱到就是钢琴的白键跟黑键嘛，就有点比喻说可能你逝去的那段感情的回忆跟遗憾吧，就有一点像是他就是说，他说白键是那一年海边沙滩浪花的浅卷，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就很可爱哦，是我们本地的吴庆隆 King Long吴庆隆老师编的曲，所以这首歌一直都是在他的歌曲里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你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原材料涨，运输费也涨，我们的床褥和家具再不涨价，真的要亏大本了。
1: 老板，我听说五月初在 EXPO 的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其他参展商都不会惜价。
0: 真的吗？那我们也不涨，折扣赠品照旧给。
1: 朋友们，听到了吗？五月二号到十号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在新加坡 EXPO 六 B 展厅大促销。错过这一次，各种装修和家具价格会贵到让你怀疑人生。
2: UFM 1003，优选好歌。

方炯斌简爱，吃饱了吗？好多的听众在这个时间发了自己的晚餐图给我。通常我们就是早上起来会收到那种长辈图、早安图，有没有？然后我发现我在值晚班之后啊，最常收到的就是大家的晚餐图，跟我分享晚餐在吃花卷米啦，或者是杂菜饭啊，然后有一些是在吃西餐啦。比较幸福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自己在家 home cook， 因为我觉得 home cook 真的是啊很幸福的一件事。我如果是没有真的万不得已的话，其实我也是就很喜欢自己在家里面小煮，小煮怡情，不是小赌怡情啊，就是随便煮一点家常菜都觉得是很幸福的一种日常。

0: 科学证实走路就可以抗抑郁。我那天有一位新的听众，就是刚刚加入我们 UFM103 的听众，他就说，柯敏你平常喜欢做什么？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老听众啊，就是听节目很久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就是爱踏青的人。我真的非常的认同，走路真的是可以抗抑郁的。而且我最近看到的这一篇科学证实，他说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让心情变好，就是仅仅只走路就可以开心吗？真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走路这个再日常不过的一个行为，对我们的情绪啊，对心理健康都非常的有帮助。从降低焦虑、降低忧郁，到提升幸福感、专注力，甚至是你连我们的大脑的健康都会因为这样子而受益。而且专家说，每天只需要短短20分钟的散步就可以带来很明显的改变。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就是如果是不赶时间的情况下哈，我宁愿就是多走一点路，把车停远一点，不用非得要找那种最近的那种地方，为了省几步哦，我就觉得多走几步其实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我以前在2022年的一个研究，不是我研究的，就是那个就是刚好是 COVID 嘛，你知道那个时候就不是很多人去踏青去散步啊。后来那个报告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说比如说我们这种城市人只需要在像是公园散步大概20到30分钟，就是心情完全会不一样，压力也会下降。而且在公园啊，在这些绿绿环绕当中，我觉得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你看像是新加坡住宅区啊，周围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行道树，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算是在家里面，我们打开窗口往外看的话，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得到一些绿绿的。但是如果你走进大自然里面哦，你看到那个到处都是森林，都是那种鸟鸣的话，我们的大脑也会释放脑内啡，这是一种可以提升我们情绪的化学物质。而保持这些活动其实有助于维持我们大脑的灰质的体积。灰质体积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认知健康的重要元素。另外走入大自然，然后多跟人交流，它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让我们的压力下降。所以我觉得对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你最近一次散步是多久以前？我前两天还跟我朋友说，赶快我们的这个踏青之约马上要约起来了。我最近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踏青，就是我只能够自己闲逛，或者是简单的散步，就不是那种真的你一整天你就让自己浸泡在那个森林里面，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现代人就忙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这么奢侈的去踏青，但是至少就20分钟的散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改善的哦。走起来，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

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接下来是某某某所为你播报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新闻。
1: 专家提醒：过量放松和愉快有害健康。晚上8点到12点刚刚好。以上讯息是由祝你完美入眠、身心愉快的夜搭子带给你的。
0: 欢迎收听克敏的夜搭子。

0: 小队长卢广仲《太阳与地球》，他今年在新加坡开演唱会的时候，新闻报道有说他连吃九顿海南鸡饭。你是这样子的人吗？我是，就是喜欢吃一样东西，可以一直吃，可以就连续吃。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八臭米，我喜欢吃油炸粿，我喜欢林狗逼，然后我可以一直吃哦，就是不换内容都没问题的。我们公司对面的那个酿豆腐啊，然后还有麻辣香锅，但是麻辣这个东西就是也看我们的身体情况啊，有时候你可以觉得说这段时期会特别想吃麻辣，但是就会比较多吃，比较常吃，然后我觉得我的身体还是蛮可以接受每天吃麻辣的，但是我也不会这样啦，就是平常也是可以吃的比较健康清淡一点，然后想要放纵的时候就够力嘛，对不对？就够力的吃麻辣，吃水煮鱼啊，吃辣子鸡啊，真的就是很快乐很过瘾的一件事啊。听说呀，踏青真的是确实是可以让心情变好，有时候也会故意提早一个 bus stop 下车，然后就多走一个站，就觉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只是最近新加坡天气太热了，对不对？所以除非是那种傍晚的晚上的时间，就没有晒到太阳的时候，这样散步也很愉悦哦。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oga 林宥嘉想自由，这首歌其实我第一次认真的喜欢上是在疫情的时候。疫情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 app 叫做全民 party 吧，好像是叫全民 party 的话，我已经卸载了。我已经，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忘记就是怎么登录的，好像它是需要一个是用要用 WeChat 还是什么账号之类登录的，然后过后就是你很久没有进去啊，它就会自动帮你 log out 嘛，然后我就觉得很懒惰，要再一次的要重新的登录，所以就觉得哎算了，反正你知道疫情过了，大家也没有想要自己在家里面拿一个手机在那边 K 歌，因为那个时候 COVID 那个时候真的嘞，真的我们就是各种奇招哎，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又是煮东西啊，每天研究不同的烹饪食谱啊，然后后来就是当时就在那个 K 歌的那个里面，我就听到这一首，就是是一个女生在唱《想自由》，我就觉得哇，就给我很不一样的感觉。当然这首歌恩她也翻唱过，也真的还是被蛮多人喜欢的，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歌曲哦，这种原唱还是神，对不对？这首歌是 Yoga 她2011年《美妙生活》这一张专辑，姚若龙作词，郑楠作曲。把我们这种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人，可能很多那些就是很孤独或者是在压抑里面渴望被理解的心情给很好的唱出来。尤其是那一句，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我就觉得很感动，每次听到这句的时候就很感动。林宥嘉真的是有一些歌曲他是属于那种第一眼美女，就是你一听你就喜欢，就比如说他的那个少女啊，对吧，像是这种类型的歌，但是他的这个想自由是属于第二眼美女，就是你后来慢慢发现之后会越听越好听，残酷月光也是第二眼美女，对我来讲就有一些歌曲你会突然间过了某一段时期，诶，你会心里面会有一种感慨，会觉得啊，我怎么没有那时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就是这种心情。

0: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菲的歌曲《玄牧》，我觉得今天晚上感觉上我就是你们的听歌搭子啊，因为好多这个时间都在聊某一首歌。因为其实像是王菲比较后期的作品，我真的没有那么常在听，但是她早期你知道就是那个，诶，我还要说自己是他的歌迷，我竟然连专辑名字都讲不出来。诶，他那张专辑叫什么？就很多啊，很多那个叫做什么浮躁那张专辑，对对对，浮躁浮躁，嗯，就很多窦唯的影子啊。我觉得 90% 都看得到他跟窦唯相爱的痕迹。嗯，然后更早期一些《爱与痛的边缘》，就是他的那个《执迷不悔》。然后对于王菲来说，我觉得他的广东歌真的是我心里面就是最爱的，《胡思乱想》《知己知彼》《哪儿》，然后还有《我怕》还有比较后期的可能是《乘客》吧，《乘客》我有一次也在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对吧？然后他《浮躁》那张专辑《堕落》啊，《末日》啊，我都很爱。然后还有广东歌像是他滴答那张专辑假期，嗯，还有娱乐场，还有想象哦，就是有时候要听广东歌真的就只能够自己比如说 me time 的时候，我就会开着王菲的一些早期的浮躁那张专辑跟滴答那张专辑里面的广东歌慢慢的听。其实他这两张专辑的很多的歌曲都不是他大红大紫最主流在被打的那些歌，被打我们可以说一首歌被打是不痛的，对不对？是很红的，越打越红的呀。Yeah,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真的，他的那两张专辑弄到我现在都很有冲动想要再把这两张专辑这样子翻开来再听一下。我最近有一次去 K 歌，就是我在大理远程直播的那段时间啊，有一次周末的时候跟我哥，我哥那天吃完饭他就心情很不错，就硬要拉我去 K 歌嘛。然后结果去到那个 KTV 啊，他就去跟他朋友打电话，就把我一个人撂在那个包房里面，结果我就开着王菲的演唱会，我就在唱他的胡思乱想啊，知己知彼啊，堕落末日啊，假期啊，娱乐场那一些歌，真的唱得很过瘾。你平常哦，就是那种孤独的几十个等级里面，可能到某一个等级是自己一个人去包房唱 K， 对吧？我好像还没有做过自己一个人去包房唱 K 这件事诶。嗯，但是自己在全民 party 自己唱 K 倒是 COVID 的时候就常常用这样子来打发时间。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接下来送你这一首陈贤静的《误以229》，我这样子发音会不会被歌手打死？真的啊，我其实蛮喜欢他这首歌的调调的，而且这首歌歌词我觉得也是很大一部分唱出我的心情。就他第一句，他唱每一天我和自己见面，好像没有。

而且这首歌歌词我觉得也是很大一部分唱出我的心情，就他第一句他唱，每一天我和自己见面好像没有期限，心里住了间谍，动摇了的我，做最简单的事都像在复健，再重演再毁灭，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好像我又被困住了，随便写几个字想要给自己安慰，却怎样都没有改变。感受一下来自陈贤静的这把相当慵懒，但是他的歌曲都有 一种那种就是节奏微醺的那种 vibe 在里面。接下来这首克敏私房歌送给你，陈贤静 WUI 2 2 9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闻。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0点到11点，这个小时夜搭子树洞。昨天晚上一不小心，就是很即兴的在空中跟我们的树洞的听众，就是现场唱了一段。哦，我就觉得这样子也是蛮可爱的。嗯，因为昨天晚上 call in 进来的听众 KT 他蛮会唱的，而且我们就聊到以前，就是你知道80后啊70后80后很多人就真的是怎么可能避得了避得开其情呢？我们那个年代其实真的我们在听的流行歌就是歌手好像真的也就是不没有像现在这样眼花缭乱特别特别多，对吧？那个时候的歌手就是来来去去那一些，所以其情一定是中文乐坛当中其中的一位非常亮眼的男歌手。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竟然在夜搭子树洞就空中两个人在唱冬雨，我觉得就蛮可爱的啊。因为夜搭子树洞不一定非得要是沉重的故事，或者是非得要是那种什么各种秘密啊，各种哇惨不忍睹的经历啊，有时候也可以是很轻松的一些聊天。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在空中又会有什么样的夜搭子树洞。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很多事情他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过，一个人看戏，一个人看演唱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
0: 把你说不出口的情绪说给我听，
2: 就好好去感受，好好去享受啊，一样的，就跟你们去看演唱会应该是没比的吧。
3: 夜搭子树洞，
4: 真的接通了。
0: 你要装一下，装那种哇，很难打哦。
4: 真的很难打
0: 哎。Thank you 啊。
3: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声音是很奇妙的一种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有时候我在野大子树洞听到call in进来的听众的声音，我也常在想，诶，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长得什么样子？就是单单从声音，我们真的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啊！你看，也以前有一次，那个是一个什么？是港剧吗？还是一个什么剧？就是他们会测声纹这个东西，就是声音指纹，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的指纹，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声音都会因为声带的大小啊，喉咙的形状啊，口腔的这个节奏跟我们说话的习惯，然后就成为了唯一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那个只有你的。所以就是有一次在看那种刑侦剧的时候，他们还会提取人的声纹啊，就是在用于比如说破案啊，或者是安全密码技术等等的领域。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妙诶。有时候听众打电话进来就会说，柯敏你猜我几岁？诶，有些人声音确实很年轻，嗯，我都听不出来，就是单听声音的话来判断年龄的话，还真的不大能够猜得准，嗯，但是我期待今天晚上野大子树洞会听到的这一把声音。热线开放66911003。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一起散发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1: 诗慧。
2: 诗慧 ，OK。诗慧今天想要跟我分享什么？在夜搭子树洞里面。
1: 夜搭子树洞，分享一本书吧。
2: 哦 ，OK， 很好啊，很好啊。很多时候，听众打电话进来，可能他们会聊心事、聊烦心事，或者是聊情事。哎，我觉得你这个蛮特别的嘞，分享一本书。
1: 是因为其实这本书我想读想了很久，可是一直借不到，所以我已经是在那个等候名单，可是就是还没有那个运气吧，就还没有借到那本书去读。可是知道这本书是因为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本书，他读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本书不错。书名是叫 是一本英文书，叫 Die with Zero。
2: Die with Zero， 哇哦，
1: 所以就很直接，很 obvious 它的意思是什么。
2: 对，很简单粗暴的感觉。
1: 对，所以华语其实它好像有翻了一本华语版本的。
2: 华语版本的名字你知道吗？
1: 别把你的钱留到死。
2: OK， 更粗暴哎，真的，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嘞。这个我想起那个叫做什么，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是吧？以前我听过这句话。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因为在新加坡就是你知道吗，很典型的我们。至少我啦，在一个比较可能传统的一个家庭长大，所以价值观方面就比较传统啊，就是好好读书，然后毕业后找一个稳定工作，然后买房子、结婚、存钱、照顾父母这样子。所以可能就是我父母跟可能外公外婆那一代的那个想法都还蛮一样的，就是你 you know 赚钱，就是要养家，然后就牺牲自己，对吗？养把儿女养大，这样子就是幸福，这样就是快乐。
2: 是，
1: 可是可能我这一代，比较不一样嘛。这本书好像也是大概五六年前，出的，就是可能大概是 COVID 的那个时候，所以可能这一代人的想法会比较不一样。可能我们比较幸运吧，我们这一代就整体来讲是比较过得比较安稳的生活，对吗？所以可能想法思考的东西比较不一样，所以这本书就是说人生要过得好，而不只是活着而已。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有点颠覆了我们比较传统的价值观吧，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点，所以我很想读这本书，虽然还没有读，可是我在网上就找了一下那个资料，就看到就是重点就是不要等到太晚才花钱，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到了某一个年龄层，你的健康你的时间跟精力就会反之啦，就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力气了。可是你钱很多，可是你就走不动啊，你要去旅行你走不了，走不远所以书就是在讲就是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去把钱就去花钱。可能就要早一点，就是把那个钱花完。可是那个书我在网上看到也是有一点比较偏激一点他们的说法啦，所以那个细节我就不说，就如果
2: 先不剧透是吗？
1: 对对对，所以他们如果想去看的话，有时间的话就去读一读吧。
2: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点呢，感觉上就是我们人这辈子好像青春、健康跟 活力哈，它好像总是很难跟时间自由和财务自由同步，对不对？
1: 是，
2: 对，所以就
1: 这三个东西就是你只能选两个
2: 啊、哦，所以就是怎么样？有多少人能够真的是 die with zero 嘞？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就是要留到以后，留到以后，留到以后，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那个以后是什么时候。
1: 嗯
2: 嗯，
1: 对啊，
2: 你是80后90后，
1: 你要不要猜一下？
2: 你很喜欢叫人猜哈、啊
1: 嗯、
2: 你是90后？
1: 没有啦，差一点啦，
2: 差一点就是80尾
1: 80后，对、80尾，对，
2: 因为你声音很年轻啊，所以我在想这个是比较年轻这一代会有的一种嗯，生活的观念，还是其实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就是看你这个人够不够潇洒，够不够洒脱，你懂吗？
1: 嗯、其实我、哦、其实不是一个很潇洒、很洒脱的人，
2: 何以见得？
1: 就是、
2: 你觉得从哪些方面会这么评价自己？
1: 其实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2: 嗯，
1: 然后嗯，就。什么事都做要做得很好，就要做得对、嗯、要做得好，
2: 嗯
1: 嗯，就这样子过了可能30年吧，
2: 嗯，
1: 只是最近几年可能是 COVID 后就比较 YOLO 一点、
2: 嗯、
1: 可是如果比起那种10多岁20岁的年轻人就不能比啦，因为我想法会比较老套嘛，就比较传统啦、
2: 嗯、
1: 我觉得
2: 想法比较安全，比较走安全路线。嗯、
1: 对呀、啊，因为最近、嗯、其实已经近几年的想法就比较改变了。然后最近啊、嗯身边就有个朋友就突然间离开了，
2: 嗯，
1: 所以
2: 更给你更多的冲击吧。
1: 是，然后就会觉得人生无常啦。所以更让我想到这一点，就是有些事要做就去做，
2: 嗯
1: 啊，有人想见的话就去见，
2: 嗯，
1: 所以就像这个月啊生日嘛，所以就请了几天的假，然后就真的是 focus on myself，
2: 嗯
1: ，and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you know meet my friends 啊、跟家人一起吃饭。就是这些比较简单的事，可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啦。
2: 嗯、
1: 所以，这几天，自己做了一个长周末的一个 plan， 所以就还蛮开心的。哦、对，
2: 很好哎、欸，很好，真的，就是你把现在你已经是活在当下的一种状态了。然后你接下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是让你觉得可能以本来的你。没有想要去做，但是当你有了这个想法，就是觉得 OK， 我今天就把今天活好。然后你有没有接下来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就比如说突然冲去哪里去旅行啊，还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这样子。
1: 其实没有哎、欸，我比较
2: 还没有开始
1: 中庸之道，这样就是不要太极端，
2: 也是，
1: 就是不是因为懂了。这个新的概念，然后就一直接往那边冲啊，
2: 也是也是。
1: 所以我觉得只是有一种领悟吧，就是听到这个概念，然后就会想，怎么把这个概念就是活出来，在我生活里活出来。对，
2: 刚才我想到一部电影叫做《Bucket List》，那个就是中文翻译叫"一路玩到挂"嘛，中文的翻译是翻译的很。Oh.很 open 的，你知道吗？一路玩到挂。可是你现在又不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好，你拿捏得很好嘞。
1: 嗯
2: 呀， yeah, 然后也
1: 谢谢，我还在努力，
2: 也让我对这本书《Die with Zero》产生了很大的好奇。我也想去找有机会啦，我也想去翻一翻。但是英文的版本我可能就是不大读得懂，我可能会更想死。我读了之后可能会更觉得绝望，所以等到中文版本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中文版本翻来读一读。嗯，
1: 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啦，就是在网上有。
2: 哦、oh, ，OK。 等实体书吧，因为我是那种老人家，对，我喜欢翻书。
1: 对啊，所以我还在等啊。
2: 哦，谢谢叶搭子树洞的思慧今天的分享。
1: 谢谢克敏让我有这个机会分享啦，然后就说了那么多，希望可能听众也会觉得有用吧，就是就是想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人生，
2: 是，
1: 然后想一下自己要活出什么种人生吧。
2: 对，我们也不需要实在是淡泊名利，但是就像华人说那句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知足常乐，然后更豁达一些就更好，是吧？那就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1: 好，
2: 谢谢思慧。
1: 谢谢。

0: 叶搭子树洞，用声音陪你走过情绪的每一段路。
1: 去年我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就是开始做一些离婚的手续，正好是10月份我的生日，然后让我自己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做我自己，不再是什么人的妈妈，什么人的太太。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内耗、崩溃、冷暴力，然后没有仪式感，没有过生日，导致于我精神崩溃，真的是越来越积累太多，一直到去年我终于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然后我要送我自己一个大礼物。我在当下签的字的时候，我是哭到不行。
2: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可爱，很可爱。刚刚的这首歌来自 JS 一亿元的日落，也是特别就是思慧喜欢的。一个喜欢阅读的人绝对不会面目可憎。人家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喜欢阅读，我觉得不仅可以让我们学到新的东西，我声音开始沙哑。真的就是当我们能够愿意静下心来阅读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的专注力被提升的。现在整一个世界全部都是碎片化的讯息，就是让我们的脑已经好像很难很专心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我很享受那一种心流的那种感觉。而且如果是你翻书本，专心的翻书本的时候，它就像锻炼身体一样的，它在重塑我们大脑的神经的结构。所以我觉得可能只有真正爱书本的人会在阅读里面获得很多很多的快乐。我也很谢谢我们今天叶达子树洞的这位思慧跟我们分享的 Die with Zero。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请问小明是夏天生的，为什么冬天过生日？因为夏天是他妈妈。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第一次听这个的时候也没听懂。小明是夏天生的，所以夏天是他妈妈。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人生就是不断学习的历程，来到我们生命里的每个问题都是我们的功课，而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每一个人出现，每一段关系都有它的意义，都在教会我们一些什么。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学会反省，那些阴险小人让你认清人性的险恶，爱唱反调的人也许能够轻易突破你的盲点，那些打击你泼你冷水的人或许能够激发你的能力，让你变得更强大。陪你成长的是朋友，但是真正让你成长的大多是敌人。与其把敌人视为隐患，不如学会转化成激励自己进步的动力。心念一转，格局就不一样。保持正向最大的关键是凡事从受害找出可能受益的一面。我们人会陷入负面的恶性循环，是因为只看坏的一面，但同样的事情正面思考就有完全不同的走向。比如被人误解看似委屈，但也可以借此反思人际互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被批评指正看好的一面，对方也是希望自己更好，也可能是基于对自己的期待。有的人处处针对你为难你，把它视为考验和磨练的机会，被指派很多工作当作可以多学习累积经验。有位老板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手下有一个年轻人能力很强，交代给他什么任务总是能够快速的完成。更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交给他工作之外的事情，哪怕他不会，他也会先自己研究一下，努力做成一个可以交付的成果来。有一次，老板主动找到这个年轻人，问他，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差这么多，甚至牺牲了一部分的私人时间，你难道不会觉得生气或者是不满吗？结果，年轻人回答他说，工作和职位都可能是别人的，但学到的东西却是自己的，更何况这些事情看似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时间本来就是用来自我提升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了很多的新知识，不但提升了能力，还拓展了思维。那你认为这位年轻人是受害还是受益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犯错误，我不怕明天跟预想有冲突，你会在这将我的心稳住。
1: 我是 Jam 邓紫棋，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3路况情报。
1: 通沟 Road 与 TPE 往后港的支路交界处的交通灯出了问题，请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安，今天到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8: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9: ，Andrew、
10: 丽美、
11: 程瑶
7: ，UFM 1003
12: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6号，
6: 星期三。
3: 早早早。
1: 星期一的表演如何
3: ？OK， 我感觉可以更好一点，彩排比较好。可是到了这现就是那个当下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很担心自己的声音不好。嗯、
1: 但状况如何，
3: 因为我只流鼻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很多人反常的一些现象。
1: 那个、场地太冷是吗？
3: 也不是，也不是，我就奇怪，因为下午都没流鼻涕啊，到了那个、哦、嗯，
13: 被你唱到感动，
3: 哇，我自己感动，
1: 一把鼻涕，
13: 对，一把眼泪的表演。
3: 因为是我第一次就是到这个救国会的那个地方嘛、嗯、然后你可以想象当时哇李光耀啊吴先生还有你知道各个部长在那边开会，
13: 你很有画面，
3: 对，我们有拍下他的座位，嗯，五号座位、嗯
1: 是，嗯，他们应该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会有一个艺人在他们坐过的地方唱歌。
3: 对，很多人都拍照拍照拍照拍照这样子，就整个他不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演唱的一个地方，他只是提供了我们，嗯、因为他是一个救国会的一个场地，
13: 很特别的表演场地。
3: 对对对对，
13: 听说他巧遇你哦。很难巧遇对吗？一定要去买票去看。
3: 我觉得我们哦的公司真的太慷慨的大方、
13: 啊。怎么了？
3: 这门票是5块钱嘛？我朋友说还送一个5块钱的那个折扣券，如果你买书籍的话，嗯、所以其实收到还是免费让你入场看的。所以大家如果呢有兴趣的话，其实城市阅读节他们一直到这个星期四，就到明天、那个会展啊。就他们叫做纸上英雄是吗？
1: 对，
3: 那个会展
1: 武侠主题的，
3: 对，想象你们可以到里面去，它有那个金庸的手稿啊，还有这些古龙香，就是以前那种小说家的，他们很多很多的他们一些过去的一些作品、都可以看到。
13: 城市阅读节可以去搜寻一下，
3: 对，好笑。然后那个现场不是打名字吗？然后有歪声吗？他是歌手吗？我是很长的 UFM 103 DJ 丽美，
13: 这是你全名吗？你姓 UFM 103 DJ
1: 兼主持兼歌手。

0: 老板，国标国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人工智能使用网络安全风险加大了，政府召集各方同步应对，除了与金融机构高层共商对策，也对也发函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业者检视防御的能力。由美国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 Claude Mythos 前沿人工智能的模型近期就引起了业界的关注。根据报道， Mythos 已经证实可以轻易的识破许多常见应用的大量漏洞，这个工具一旦落入黑客之手，恐怕沦为窃取数据或者是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新武器。社保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长陈吉豪昨天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说明政府有关风险的评估以及应对的措施。
2: 第二条，
1: 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新柔地铁系统将成为两国人民往来的主要交通动脉。为了确保车程便捷顺畅、通关安全可靠，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将落实全面的一致通关设施安排，并为两国联合制定的跨境事故协同处理程序提供法律基础。
2: 第三条，
1: 人力部属下新法定的机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预计今年第三季成立，除了培训及工作配对人数，人力部也将以配对所耗时间和薪资增长等指标来评估新机构成效，最终目的是协助国人找到好的工作，并在职业生涯当中持续的发展。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昨天在国会提呈技能及人力发展局法案二读，在21名议员参与超过5个小时的辩论过后，国会三读通过了法案。
2: 第四条，
1: 学校经过慎重的考虑后才会鞭打霸凌他人的学生，只由授权的教师执行，并且会配合辅导等改造工作来帮助学生反省还有学习。教育部上个月公布一系列的措施协助校方应对霸凌事件，包括了统一所有学校处理霸凌等违纪行为的指导方针，依事件的严重程度，犯错的学生可被罚留堂或者是停学，甚至是鞭打。多名议员昨天在国会针对教育部一系列的反霸凌措施提出超过40道的询问，关注惩罚的执行、教师的工作量和举报的渠道等等。
2: 第五条，
1: 新加坡和新西兰之间拥有信任，这是当前世界中的要素。上台湾总统指出，两国在多个领域密切的合作，展现出只要各国携手便能取得成果。上台湾总统昨天会见来新加坡访问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并在会后发脸书贴文说，他与拉克森就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对两国就业带来的影响有良好的交流。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Jeepo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 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五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Jeepo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或前往 Jeepo 展示厅了解详情。Jeepo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1: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2: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1: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3: 在这座从不停歇的城市里，您需要一个给您更多的品牌。全新的 MG4 Urban 掀背电动车现已登场，续航高达586公里，让您走得更远、更从容。作为同级中最大的掀背车，带来超乎想象的驾乘体验。即刻前往 MG 展厅，在11 Lanky Road 亲身体验全新 MG4 Urban。 MG 传承逾百年英伦汽车工艺。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让我查一下，给我一点时间哈。今天是农历3月20，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领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抱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4: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研究人员把香蕉放在一群猴子的高处，猴子只要爬上梯子就能够拿到，但每一次有猴子想爬，研究人员就会用冷水喷其他的猴子，后来猴子们就开始阻止彼此爬梯子，再后来冷水的装置拆掉了，猴子还是继续互相的阻止彼此往上爬。社会学称它为群体惯性。很多人是这样的，明明想换工作，学新的东西，开始改变，却一直被周围的人说，哎呀，稳定不好吗？干嘛要改变？你不要想太多啦。久而久之，你就会开始不敢做，不敢动，不敢改变。所以当你想要尝试改变人生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离开那些觉得你什么都不可以办到的人远一点。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限制其实不是来自现实，而是别人放进我们的脑袋里的。让自己好过点。

0: Skip a beat.
1: You ready?
0: Skip a beat, no, we can't skip a beat. Don't skip a beat, no, because we dropped a beat.
1: Skip a beat. 林俊杰跟成龙之前的这个单元叫做是好过点，越来越多听众询问了哪里可以重听好过点，
2: 说今天的好好啊，我可以鼓励我的同事哪里可以重听啊，
1: 慢慢的会，
3: 对，慢慢的会有这方面的安排。
1: 你们有想要听的想要重听的，你们就 WhatsApp 进来啊，
2: 对对对，
1: 让我们知道
2: 有需求，我们
1: 有需求，对，
2: 我们就去准备
0: 了。是的，早上一起 play
4: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首先我要让姚跟 Andrew 看一下这是谁。
1: 本地不是，
3: 他是张凌赫吗？
2: 张凌赫吗？要告诉你，这是台湾版的张凌赫。
3: 哦，
2: 他最近红起来了。对，他是呢这个粉圆冰的那个
1: 粉圆冰。
2: 粉圆啊，就你们台湾不是很常吃那种冰的粉圆吗？他是那个摊位的老板的侄儿，那他不时就会下去帮忙。那有人就发现，哎，怎么这么像张凌赫？
1: 你是帅哥，
2: 帅哥。可是呢，他已经37岁了，然后已经结婚，有一个孩子。最近就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到那个档口去买。他说：“哇，有7、8分像啊！”我给大家看，他真的是撞脸。很像、
3: 欸、那个神韵非常的像，五官也蛮像的，
2: 对，
3: 但身高没有那么高啦。
2: 可是你乍看之下真的是很像，我觉得他比较像多一点，像宋威龙，因为宋威龙其实跟张凌赫也是有点撞脸，所以他也比较偏向这个宋威龙。
1: 可是这样子来讲的话，他的成长经历，他也是一个帅哥，
2: 帅哥 way,
1: 你知道吗？以前就帅，
2: 所以现在开始很多人就到那个摊位去，当然他老婆也在场。据说他老婆是一个网红，那很多人对他老婆就有意见了，反而不是对这个台版的张凌赫。
3: 为什么对他老婆有意见？
2: 因为他老婆呢是一个网红，他在2017年是被爆出来，就是在那个直播卖韩国服装，可是这些韩国服装就是来自淘宝。结果因为这件事件，他们这夫妻，他们这两夫妻就躲起来一阵子了，然后后来但没事了，就又再出来，又到这个粉圆的这个店去卖，
3: 又感激张凌赫的串起，让老公又出现在这个新闻版面上。
2: 很多人说去买的时候，你的脸不知道为什么会红，就觉得看到像是看到张凌赫本人这样子。那有记者很快嘛，台湾记者是很快。其实我在前天看到这个视频，然后在昨天就看到他们挖他的所谓黑材料，那个老婆的，然后就有人，那些网友就说：“哎呀，他的老婆啊，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开关引号就骗子啦，就是当初那个卖韩国货的事情，
1: 2017年的事。”
2: 对对对，他就当然有网友去抨击，但另外有网友就说：“哎呀，你这样子吵说你自己像这个张凌赫，其实呢，我觉得是事出必有妖。”就是你根本就想拍戏，那后来真的是有人找他拍戏了。现在，所以他就记者就问他，他说：“哦、我不排斥。”
3: 哦，打蛇随棍上啦。不过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是真的要炒新闻啦，因为就真的那么刚好长得很像，谁会猜到张凌赫突然红起来，对不对？
2: 是咯。
1: 然后两夫妻也算是公众人物吧，一个网红，
2: 对，一个网红，跟现在因为他很像张凌赫的关系，真的是像啦。我坦白讲，是真的蛮像的。
3: 我得补充一点哦，这一位台版张凌赫，他跟我是老乡哦，
2: 高雄人吗？
1: 高雄
3: 哦，这间店在高雄、哦。
2: 那请你回去可以拍张照给我看吗？
3: 好，我下次回家。对，我下次。回头会帮你把你的爱带给他，好不好？
2: 对啊，他们说他有涂粉，哪里有涂粉？他们说他粉底涂得太厚了吧？我觉得只要是白的，大家就觉得是涂粉。我觉得台湾人是皮肤白是蛮多，就是台湾都皮肤蛮白的。
3: 可是他真的感觉有点在涂粉，
2: 可是真的很像。
1: 可能他天生有滤镜，不过这个是新闻片段，所以不可能给大家放滤镜的嘛，所以就觉得他很有涂粉的感觉啦。
2: 我听众就说他有185公分，其实张凌赫是190哎。差那5公分，你想看啊？想看我发给你哦。
5: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2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2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4: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5: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4: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5: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6: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a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a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a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anza， 驾驭与 Danza 尽享非凡体验。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呢、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3: 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2: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3: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2: 哇，你直接被开赌场算了。
3: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都有动力啊。
2: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3: 就是不玩钱
4: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3: 你看多好啊。
1: 那到时候的人真的会很多
0: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五 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6: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7: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6: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7: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6: 听起来好酷。
7: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6: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7: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到时见。
8: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Zero Seven 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Zero Seven 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Tick Tic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我看到这个新闻片段引起了一些争议啦。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例子啊，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广告呢禁放肉类跟化石燃料的内容。嗯，就是你就举一个例子啊，你不可以在那个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放跟比方说鸡块炸鸡有关的广告啊。为什么呢？因为要减少他们吃肉啊，尽量他们吃肉。这个是荷兰还有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目标啊，希望能够在2050年之前呢把这个荷兰人阿姆斯特丹人吃肉的那个
3: 习惯
2: 就减少
3: 啊。为什么
2: 肉的消费量能够减少一半？环保哦。
3: 环保啊。
2: 对，
3: 可是
2: 因为少吃肉能够帮助环保啊。
3: 可是也是有一定的营养在那个肉里面啊，那你少吃
2: 植物肉哦。
4: 那是政府的广告吗？还是
2: 对，这个是当地政府的一个政策，
4: 有专门的政策跟方向。
3: OK， 那油呢？
2: 油的话呢，是因为这个也是跟环保有关了，不过有可能是跟最近的
4: 中东
3: 油价上升有关系，
2: 所以就成为了很多人讨论的一个。尤其在欧洲啦，大家讨论的一个课题。
3: 所以是不是要这他们当地人就是少开车，要开的话开电动车，然后少出行，少搭飞机，
2: 少开车，
4: 少搭飞机不出国啊？
3: 可是我觉得
2: 也对哈、哦，出国你不搭飞机你还能怎么样？
3: 对啊对啊。那如果你说你转搭游轮也是一样啊，也是耗油啊。
2: 可能是少开车咯，就是你在街上的时候呢，你尽量用那个脚踏车来通勤，而不是驾车。
3: 不过这其实我们这个地球人向来都有这么做、啊，有些国家就支持环保的，就是大多数人就骑脚踏车上班啊、上学啊。
2: 但我觉得说从一个政府的角度会这样子那么大力的推，可能有两个讯息啦。一个讯息当然是刚刚你们提到的世界局势的关系、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他们真的意识到这个地球已经在加速的
3: 生病了。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尽一份力了，就是少就支持环保。
2: 只是少吃肉跟少出行是一个你们可以接受的方案吗？如果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病得很重了，然后每个国家政府都说好，我们现在每天只可以吃两片肉，然后我们现在每年只可以出国一次，减少这个石油燃料的消费。
3: OK 啊，我觉得如果全球人都配合的话 OK 啊。
4: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然后这是全国都要配合，
3: 全球人都要配合，
4: 全球人都要配合的话，
3: 是。
4: 但目前来讲，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做法跟态度，因为环保当然我们知道环保，但是要做到不吃肉跟不出行，就是跟你的个人生活啊，你的选择是有直接影响跟关系
3: 的。
4: 所以会不会每个人响应呢，是个问号啦。
3: 对啊，是。
2: 我想到吃火锅不可以吃肉，好痛苦啊！
3: 我想说加油又不行了。
4: 我们要为加油换另外一个词汇，
3: 对，
4: 加什么？加水，加水啊！
2: 加料，加料，加料。

0: coming soon。
1: 当然，游哈哈哇哈哈时间。另外，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
1: 星期三跟你玩谁是下掰王。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这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TB1 往 PIE 在楼阳 Avenue 的入口。Amokyo Avenue 3往 Amokyo Industrial Park 2的方向，过了 Amokyo Avenue 5的第三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最后要提醒你 TP1 往 PIE 在 KBE ECP 跟彭沟若之间交通拥堵，有任何即时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5: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6: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 你可以到 TikTok 去搜寻我们 UFM1003。 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力部属下新法定机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预计今年第三季成立，除了培训及工作配对人数，人力部也将以配对所耗时间和薪资增长等指标来评估新机构成效，最终目的是协助国人找到好的工作，并在职业生涯当中持续的发展。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昨天在国会提呈技能及人力发展局法案二读，在21名议员参与超过5个小时的辩论过后，国会三读通过了法案。陈世龙总结辩论时说到了由劳动力发展局和精神技能发展局合并而成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将结合两者之长，为国人和雇主提供更全面和更有效的支援。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新柔地铁系统将成为两国人民往来的主要交通动脉，为了确保车程更便捷顺畅、通关安全可靠，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将落实全面的一纸通关设施安排，并为两国联合制定的跨境事故协同处理程序提供法律基础。国会昨天三读通过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参与辩论的议员尤其关注两国如何执法与处理跨境事故，以及列车上会不会有执法人员巡逻等课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我很多人呢都会忽略一个身体的信号，那就是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我很多人呢都会忽略一个身体的信号，那就是不明原因的口干。你可能以为呢只是呢没喝水，但其实呢口干呢有时跟我们的身体的压力状态是有关的。当人处于紧张或持续专注的时候，身体会启动交感神经系统，减少唾液的分泌，让口腔变得干燥。这种状况呢如果长期持续，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准备状态，因为唾液不仅是润滑，也参与呢初步的消化。所以如果你突然间觉得口干的话，不只是要马上喝水，也可以呢先做几次的慢呼吸，让身体从紧张的模式微微的切换下来，再补充水分，效果就更稳定了。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6号，
5: 星期三。
2: Morning， 扎卡885-1003。
1: 对，
2: 上线中吗？
1: 是 facebook.com/UFM1003，还有我们的 TikTok， 现在是我们暗暗的，
6: 是、看到了，我们在调整我们的镜头，不过这时候大家可以上线先跟我们聊天哦。
1: 嗯 ，OK， 来我们 Facebook 啊，或者是 TikTok 也行。
2: 对，我们每天。两个平台做直播啊Facebook 多一个选择啦，广播还是最主要的啦，因为这些听众是开车啊，就是还是要有把声音在。
1: 对，OK， 也可以呢跟我们打卡啦，885-1003。

0: 哇哈哈时间，
1: 两个太太在聊天，其中一个太太她说：“哎，我想要买那种男性的口服避孕药，给我的先生，因为家里可能孩子太多了，但是我一直买不到。”太太 B 就说：“没事，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这种药绝对可以达到避孕的效果。”那第一位太太，太太 A 就说：“哈，什么药？不是避孕药的话，什么药呢？”太太 B 就说：“安眠药。”
2: 慢来。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4: 我们等你哦，
2: 等你啊。

0: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是车多的， BKE 往 PRE 在 PRE 市区跟 KJE 之间， CTE 往 AYE 在 Brattle Road 的出口处，TPE 往 PRE 在 KPE ECP 跟 Punggol Road 之间车多。另外在 TPE 往 PRE 在 Loyang Avenue 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您小心驾驶。
1: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 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2: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3: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2: 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XPeng 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Peng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Peng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Peng 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5: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Suntec Singapore 1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6: Malaysia。助力 Asia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乳肉阿嬷有办法，教你生活小智慧，让你什么都会，什么都会。
2: 阿嬷阿嬷
3: 阿嬷
4: 阿嬷
3: 阿嬷
1: 阿嬷，大家早上好，阿嬷来了，
5: 阿嬷来喽。
1: 嗯，今天阿嬷带来的这个主角，香蕉。
5: 哦，
1: 阿嬷带了一条香蕉来，
5: 刚好饿了，来吃了，吃了。
1: 大家知道怎么样让这个香蕉不要那么快熟吗？
6: 就买生一点的。
1: 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那我们就来温故知新一下。你买了这一串的香蕉呢，你就可以在那个香蕉的茎的那个部位用 plastic bag 给它包住，或用纸给它包住，它就没有那么快熟了。
5: 那是一整串的，就包
1: 对对，那全部包在的茎的那个部分，就把它包起来。
6: 就那个硬硬的凸出来的那一条筋的部分，把它给包起来。
1: 是是是 ，OK， 这是能够让那个香蕉呢，可以不要那么快熟。
6: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阿嬷？
1: 不要问原理，
5: 不要问哦。
1: 阿嬷没有读书，阿嬷只是听来知道。
5: 做了有效就好了，
1: 有效就最重要。
5: 不要管它背后的原因啊，那个我们要开房间的灯，按那个按钮就好，不要问我背后的。
1: 聪明，聪明，对对对对 ，Andrew 同学 ，OK， 好。另外一个呢是，当你可能开始吃那个香蕉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会有小飞虫子来？
6: 哦，果蝇啊，
1: 很烦，对不对？要怎么做呢？很简单，
5: 把香蕉吃掉，吃完它。
1: 这除了把那个香蕉给吃掉了哈，这就比较干脆一点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它的茎的部位剪一刀，因为呢，据说哈，很多人就说我阿嬷听来的哈。就是在这个茎的部位呢，其实很有时候它会有那个虫卵在里面
6: 哦，
1: 所以这些小飞虫就会过来
6: 哟
1: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剪掉，这个茎的部位把它剪掉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小飞虫都不来了。
6: 所以我在吃之前就要把这个茎给剪掉，这个茎给剪掉。
1: 如果你还不想吃它的话，因为可能你已经拿了一条去吃啦。
6: 那老师问一个问题，如果把茎剪掉了，那如果我又我它又很熟了，我要用那个那个纸包哪里呢？我又怕它熟得太快，
1: 包你的嘴巴了。
6: 就是我是不是只可以选一个嘞？
5: 他没有剪那么多，对吧？
1: 对，没有剪
5: 一点点而已。
1: 像如果你看茎，OK， 像这样子就剪一点点，
5: 剪一点点。
1: 大家知道茎在哪里哈？那个香蕉的茎嘛，哈，你只要剪一点点就好了，就把它那个可能有点要烂的部位那边把它剪掉。这是传说中说它可能里面会藏有这个虫卵，所以那小飞虫才会来。
5: OK， 因为你剪太多就变成整个香蕉皮都剥开，不可能剪那么多嘛，对不对？留点空间啦，
1: 对
5: 吧？
1: 你不是剪到可以看到那个果肉，不是这样子，就剪那个茎就对了。因为通常那个茎都蛮长的嘛，你就剪它。
5: OK，
1: 露出了一点点它新鲜的部位，也就是说你好像是把它的那个假装了哈，可能它里面有这个虫卵，你就把那个虫卵部分剪掉之后呢，这小飞虫就不会来。
5: 阿嬷的智慧。那如果一整串的香蕉呢？
1: 一整串的香蕉啊，就是有那个茎嘛。可是如果你是包起来的话，就基本上就闻不到啦。
5: 哦 ，OK，
1: 那小虫就不会来啦。
5: 有解决到姚同学刚刚问的吗？
6: 是因为我担心剪掉了，我就不懂那个要包哪里了。
5: Bag 放哪里？对。
1: 你如果你剪掉的话，像这样子，阿嬷手上这条的话，你可以用 plastic 或用纸，在它的就
6: 把它包住，
1: 把它包住，用这 plastic bag 或者用纸把它包住，也是可以。让它比较持久一点。
6: 原来如此，
1: 听懂吗？听懂吗？
6: 听懂，
5: 听懂。
6: 阿嬷，我们听懂了。
1: 好了，阿嬷要吃香蕉。阿嬷肚子饿了。
6: 阿嬷可以分我一半吗？这香蕉看起来好好吃哦，
1: 真的，
6: 熟的刚刚好，熟的刚刚好。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5月6号星期三，
0: 农历是3月20。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工智能使网络安全风险加大，政府召集各方同步应对，除了与金融机构高层共商对策，也发函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业者检视防御的能力。由美国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 Claude Mythos 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近期引起了业界的关注。根据报道， Mythos 已经证实可以轻易的识破许多常见应用的大量漏洞，这个工具一旦落入黑客之手，恐怕沦为窃取数据或者是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新武器。社保发展及信用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长陈继豪昨天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说明政府对有关风险的评估与应对的措施。他说，政府已经加快运用 AI 强化网安的能力，并与业界合作引入先进的工具，同时发展内部的能力。当局正在测试这些能力，日后将推广到更多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业者。美国国星卢比奥认为，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完成了，并辩称美军引导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为一项全新的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开展一项自由计划，引导受困于这条关键船道航道的船只和船员安全的离开受限的水域。综合路透社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卢比奥在5月5号白宫记者会说，正如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的，美国2月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完成，称特朗普更倾向于与伊朗在谈判桌上会面。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把醋当作调味品，但其实它对身体的影响关键是在消化节奏。醋当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当它进入消化系统之后，可以稍微减缓胃排空的速度，也就是让食物呢从胃进入小肠的过程变慢。但更少人知道的是，这个变慢哦，可以帮助餐后血糖上升的更加的平稳，特别是在搭配高碳水食物时效果更明显。另外呢，醋酸呢也会影响部分消化酶的活性，让身体处理食物的节奏更均衡，从而呢延长饱腹感。那关键在于你的用法了，不需要大量的饮用，反而是少量的搭配，例如在餐中加一点醋，或者是作为凉拌的调味，比空腹喝更温和，更加的实用。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5，提醒你一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E 往 PIE 在 PIE 市区跟 KJE 之间 ，CTE 往 AYE 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 ，TPE 往 PIE 在 KPE、ECP 跟 Punggol Road 之间。最后要提醒你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入口处发生了事故。
2: BMW 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0000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欧洲 Selection 让你放心驰骋，由 Sign Motors Singapore 支持，每一辆或认证的二手车都经过72项严格检测，并附带12个月使用保证。 BMW Premium Selection 遵选认证计划下或认证二手 BMW 的本地唯一经销商。 Auto Selection 提供全岛最齐全的二手 BMW 选择， The Car Expo 车展独家优惠高达3900新元折扣，还有灵活贷款折旧及租赁特惠。 Auto Selection 就在 The Car Expo P4 展位。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7: 没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7: 你啦，
8: 你买单，
7: 好，
10: 猜中我买单，
11: 送给你100块钱 Light Organics 有机彩妆产品的礼券。这是 LIHT Organics Light Organics，
9: 对，念 Light Organics 呢，是一个安全到可以食用的有机彩妆品牌啊。但说这么说，不能拿来吃哈。
11: 是，它 Light LIHT 我刚讲嘛。Living in her time， 他的意思是 Living in her time，LIHT 啊，
9: 是这品牌的寓意啦。坚持打造，而且呢是也具有这个高效能力，还有温和呵护的产品。
1: 彩妆最高获得90%的 USDA 有机认证，而且100%纯天然纯素，坚持不进行动物实验。大家可以到他们的官网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产品，一些热销的产品就包括了有机毛孔修饰妆前乳液，还有精华粉底液跟高显色的液体唇膏。他们的官网是 lihtorganics.com。
9: 嗯 ，OK，
12: 你瞎掰啊，我瞎掰，
13: 谁是瞎掰王？
11: 谁是瞎掰王？今天要跟你讲 Made in Singapore
9: 是介绍产品吗？
11: 对，
1: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两个产品，其中一个产品是真的由新加坡制造的
9: 哦，
1: 哪一个是 Made and Conventor？
9: 好，所以今天我们有请两位瞎掰王，一位就是张成尧，还有我们的 Andrew 静和。
1: 剪刀石头布，剪刀手布，
11: 剪刀手布，默契太好了，我们叫布。OK， 终于有个赢家。
1: 我请 Andrew 先下掰。
11: Made in Singapore 当然是科技产品
9: 哦。
11: 你没有想到，我们啊现在比较少使用了，可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常使用的 thumb drive。
9: 哦，香港人叫手指，
11: 也有人叫 U 盘。
9: 哦
11: ，thumb drive，
9: thumb drive
11: 是新加坡制造的
9: 啊？真的吗？
11: 真的啦，你这反应抓了，给到这样满了。Thumb drive 是新加坡制造的，一个电子产品，
9: 是哈，
11: 好，
9: 新加坡制造的，
1: 好，
9: 蛮意外的哦。那
11: 不意外，
9: 另外一位下巴一王，
1: 你们相信吗？曾经红极，曾经红极一时的 MP3 player， 是新加坡制造的。我跟你讲，我讲了一个名词出来，你们就会相信我了。创意，
9: 创意
11: ，creative，
9: 好，到底谁在瞎掰呢？请把瞎掰的那位的名字，还有这个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邮地址发过来，8851001。

0: 们说科技产品的发明，可能几十年前很多是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科技产品的一些、
1: 哦、德国啊、这些
0: 发明啦，发明地啦。
1: 你们刚刚讲的其中一个是新加坡发明的，
2: 没有错。
1: 嗯，
2: 其中一个是
0: 你要讲自己的还是你要讲我的？你讲清楚。
1: 我给你们再一次机会
0: 啊！这个产品是在新加坡发明的
1: ，OK，、
0: 研发或者是他参与很大的程度了。我的说法是，
1: 你说的是
0: U 盘
1: 嘛
0: ？Thumb Drive，
1: 对，
0: 储存器。要找他的那个。
1: 我真的觉得香港人真的蛮有创意，香港人叫手指哎。好可爱哦，
0: 真是 thumb drive 吗？
1: 对，
2: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你拿这个手指走来走去，
1: 可是
2: 香港黑道太多，
1: 然后他们
2: 喜欢剁手指，所以会把这个联想到
1: 手指。OK， 我再考一考你们，充电宝，香港他们怎么叫充电宝？
2: 充电宝香港叫做也是人体的器官吗？人体部位吗？
1: 我们需要用到，可能你
2: 来给提示，
1: 你身体出一点状况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用到的。
0: 不是
1: 叫
2: 药袋啊。
1: 差一个字，尿袋、
2: 哦、尿袋啊！
1: 啊，他们充电宝叫尿袋嘞、欸，因为
0: 这个不是瞎掰哦，开始
1: 看起来有点像尿袋啊，你就插着的时候接着的时候，
2: 我觉得香港人好残酷、哦，好残暴哦！
0: 你这样讲了过后，开始有人要放立梅作为答案，
2: 对，立梅的瞎掰。OK， 今天我们的瞎掰网呢，是要问大家哪一个产品是新加坡发明的 ？Andrew 他说。随身碟，
0: 对
2: ，U 盘
1: ，U 盘
0: ，U 盘 ，Thumb Drive， 我说 Thumb Drive，
1: 啊，是新加坡，
0: 新加坡、
1: ，OK。
2: 程瑶说 ，MP3 Player，MP3 播放器是新加坡发明的，
1: 哦，那位沈先生吗？
2: 哎呦，你越讲越多了，这样就不好玩了哟。来，你觉得谁在瞎掰呢？
0: 你要把瞎掰王的名字连同你的名字跟 email 哇塞进来88510003，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1: OK。加油，各位！

0: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2: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3: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Jeepo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五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Jeepo 一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五展厅，或前往 Jeepo 展示厅了解详情。Jeepo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4: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听众朋友，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吗？你知道吗？现在呢，超过55公斤的人啊，有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要送给你。仔细的听以下的讯息，就可能赢取到哦。
4: 嗯，因为年纪增长，我们的代谢就变慢了，自然的状态，然后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起红灯，怎么办呢？
0: 嗯，放心放心，有好方法。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所有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要帮你们呢成功的瘦下来。
4: 超人气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瘦得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的女性。
0: 嗯，很多体验过的顾客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啊、睡眠啊都变好了，重新的拥有平坦的腹部，还有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4: 配合母亲节的到来，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10位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能免费把价值388元的母亲节好礼带回家，送完为止。
0: 动作要快，因为呢只剩25个名额，所以要快哦。今天的问题就是
4: 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
0: 对，最后5个，最后5个。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4: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5: 没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5: 你啦，你啦，你啦，
6: 你买单，
7: 好，
6: 猜中我买单。
4: 我们要公布虾掰王的正确答案了，听众他很明显的知道，因为他直接拿那个 U 盘 thumb drive 出来
0: 啊，
4: 而且还是那家公司的名字在上面，
5: 哎，
4: 哇，复古哎、
0: 啊，
8: 所以今天正确答案在新加坡发明的产品是随身碟 U 盘
4: ，U 盘 thumb drive。
0: 所以今天的虾掰王是
4: 程瑶
0: 、
8: 啊。所以如果你回答程瑶的话呢，恭喜你有机会能够获得今天的产品。
4: 是 U 盘是新加坡公司发明的。
0: 哇，不说不知哎。
4: MP3 不是。Creative 发明的是 Sound Blaster，
0: 对，
8: 对，我们可能可以大家做一些背景吧，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 ，MP3 player 感觉好像是本地发明的，因为当年 Creative 的这个 Zen 系列的 MP3 播放器风靡全球，是 iPod 当时最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
0: 嗯、
8: 但其实 MP3 的这个格式啊，是由德国发明的。那第一台 MP3 的机器是在韩国推出的。
0: 嗯、啊、所以跟新加坡没有关系。
4: 而 Thumb Drive 呢是新加坡企业啊科特国际 Track 2000 International 发明的 Thumb Drive。
8: 没有错、
0: 啊。所以的确新加坡发明的。
8: 新加坡骄傲就是 Thumb Drive。
9: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0: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5: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1: 我是蔡依林。
12: 我是周星驰。
13: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1: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明秀。
1: 八点过后有小题大套，另外玩的游戏是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送你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 Cat Two 的门票，价值对
4: 两张，价值336元。
0: UFM 1003路况情报，
4: 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BE ECP 之间， BKE 往 PIE 在 KJE 跟 SLE 之间，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湾的出口处，最后是 PIE 往樟宜在 Thomson Road 还有 Lonnie Road 之间。
5: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8点。
9: UFM